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打开一扇窗，
1: 放进一朵云，
0: 抽点时间回忆这一切。
1: 天天相见，
0: 不如天天想念。
1: 再次重逢，就像被清风拂过。
0: 此刻，请你跟我来，走进这里，留在这里。
1: 相约。

0: 文艺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生活当中爱喝茶的朋友哈，多半呢都会被这个茶叶的名字骗过。听到大红袍，名字带红，茶汤呢泛红，很多人就想当然的觉着它是红茶呀。碰到安吉白茶，芽叶白白嫩嫩，名字呢又直白的叫白茶，谁都会以为它就是白茶本茶，对吗？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个权威干货，中国六大茶类的划分从来不看名字，不看长相，不看汤色，只看制作工艺和发酵轻重，不是民间随口说法啊，是国标公认的分类标准。先来解开大家最纠结的两个误区。首先呢，我们要来说大红袍，它根本不是红茶，正经归属是乌龙茶，也就是清茶。大红袍走的是半发酵做清工艺，有摇清亮清的工序，自带岩谷花香的韵味。而红茶呢是全程充分发酵，工艺路子完全不一样。它名字里头的红是源自古代状元披红袍的典故，跟茶类划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再来讲安吉白茶，它也不是白茶，妥妥的绿茶哦。它是特殊的茶树品种，早春气温低的时候呢，茶叶会自然泛白，看着像白茶，但是制作全程是绿茶高温杀青的路子，不做发酵，锁住本身的鲜爽清甜。真正的白茶工艺特别简约，不炒也不揉，靠自然萎凋来慢慢成型，像白毫银针还有白牡丹这

0: 才是正宗的白茶。搞懂这两大误区，咱们再顺一遍中国六大茶类，一听您就明了明白了。绿茶不做发酵，靠高温杀青锁住本味，喝的就是一口清新鲜甜，像龙井碧螺春都是代表啦。还有白茶，工艺最简单，不炒不揉，顺其自然慢慢风干，性子清雅，还能久存陈放，越放越有味道。黄茶在绿茶基础上多了一道闷黄的工序啊，茶汤柔和，口感温润，少了绿茶的清冽，多了一份绵和。清茶呢，也就是乌龙茶，介于不发酵跟全发酵之间，工艺讲究做清摇清，香气层次最丰富，像铁观音、武夷岩茶都在这一类啊。乌龙茶，那么红茶呢，全程是充分发酵，茶性温润，红汤红叶，入口绵柔香甜，天冷喝着特别暖胃，所以冬天里头喝点红茶还是比较好的。黑茶呢，您喝过吗？我其实蛮偏爱黑茶的，黑茶是属于后发酵茶，靠时间跟微生物慢慢陈化，越陈越醇厚，讲究一个沉香内敛，适合慢慢品读，长久存放。说白了，山上同一片茶树叶，只是制作手法不同，就能够幻化出六种截然不同的风味。从绿茶的鲜，白茶的雅，黄茶的润，到乌龙的香，红茶的暖，黑茶的沉，这就是咱们中国茶独有的韵味江湖。往后再有人跟你白扯啊，大红袍是不是红茶，安吉白茶算不算白茶，你就可以从容地告诉他，茶名只是好听的故事，制作工艺才是茶叶真正的身份，懂一点茶理，多一份雅致，闲来煮茶静坐，也是生活最好的治愈。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陪你来听，这是易掌柜一颗小葱所唱出的茶馆，来跟我一同来到茶馆喝杯茶，您最爱喝哪杯茶，什么茶呢？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清凉夏日，
4: 秋叶纷飞，
3: 冬日暖阳，
4: 春暖花开，
5: 相约好时光，
3: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八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喵。

这会儿感谢有你跟我一起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我是朱浩。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仇，床头吵架床尾和。夫妻相处难免有争吵，但是一定不要把矛盾带进卧室，否则很容易就会陷入到坏情绪，无法入睡。夫妻之间的埋怨、攻击彼此的话语，都会让卧室弥漫着紧张和负能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再感受到温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说到谁是创造成语最多的人这个问题啊，有很多人会认为是韩信，如一饭千金，胯下之辱，国士无双，妇人之仁，推陈出新，解衣推食，背水一战等等。又或者是苏轼，如胸有成竹，水落石出，出人头地，坚韧不拔，难能可贵，绝无仅有等等。也有观点认为是王勃，像金江带湖，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俊采星驰，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等等。据记载，上面提到的三位，他们创造的成语基本都是介乎30到40之间，但是有一个人却高达331个，他究竟是谁呢？据中央一套撒贝宁主持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所述，韩愈所创造的成语多达331个，是创造成语最多的人。他的这些成语在后世中广泛流传，使用的频次依然相当高。比方说，先睹为快，再接再厉，驾轻就熟，无理取闹，大放厥词，颠倒是非，触目惊心，举手之劳，等等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都是源自于唐代的韩愈，而近年来广为流传的成语戳力风发，同样也是韩愈的杰作。考考你，我刚刚提到的创造成语最多的人是谁？他创造的成语多达多少个呢？

话说，养生之道由居士始。一个人最好的养生是从我们的卧室开始的。卧室保持一个宁静而轻松的氛围，人才能够更好的养精蓄锐。现代人生活压力很大，都在过着朝九晚五、忙忙碌碌的生活。很多人呢会把没有完成的工作带回卧室，这样很不利于我们的休息。心理学家布莱恩博士曾经指出，在卧室工作会影响睡眠。卧室不是工作室，是放松和休息的场所，不应该打破这个界限。当你躺在床上想着未完成的工作，内心就会保持紧张感，无法做到真正的放松，自然会难以入睡，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另一半，让他也无法安睡。我们一定要学会把工作隔绝在卧室门之外。著名作家马伯庸在成为全职作家之后呢，也遇到了平衡工作和生活的问题。为此，他在家附近专门租了一个工作室，每天早上的7点多，他会准时去工作室，全心投入工作。下午5点多结束工作，就会回家专心陪伴家人。马伯庸将工作跟生活做得相对平衡，他既能够在工作时间高效完成工作，又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稻盛和夫曾经说过，上班最大的意义不是那么点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社区达人关大姐》。这部剧聚焦了生活，风格欢快。杀马特小青年用高音大喇叭扰乱广场舞，和老人们闹起了误会和矛盾。而社区临时召集人关大姐为了解决矛盾，主动进行调查与侦查，最终解决误会，小区恢复和谐。这部剧题材新颖，风格独特，也体现出了我国社会

0: 我变了？
1: 变了，你变得不讲道理了。
0: 哦，我不讲道理了，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如今的小芳已经不是当年的小芳了。小芳啊，有时间
0: 仨人搂都搂不过来，你仰着头，哎，你就这么看都看不见顶。
2: 嘿，哎呀，关大姐呀、啊，正是因为你们家乡那个大森林大平原，才培养出您这豪爽的性格。哎，这说起来啊，我还得谢谢您呐、啊。我那天病了，要不是你帮着叫120啊，我这老……
0: 嗨，都是一个小区住着，你说什么谢呀？应该的。
2: 哎，对了，听说咱们小区有人丢了音响。
0: 是。
2: 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呢，我还真看见有两个人在那儿倒腾音响呢。一个人扛一个，那音箱是黑的，挺大挺沉，比我们家里那两个还大呢。他们搬上车关门就开走了。
0: 是吗？那人和车有啥特征没有啊？
2: 特征 啊哦，有，那是个国产面包车，灰色的，后边有个蓝色的贴，写着你滴滴来我不急，你要着急飞过去。
0: 哎呀，张教授，这个信息可太重要了，谢谢你啊。张教授，谢谢你。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关大姐，你是说不是你派人偷？
0: 哎，你
3: 哦，不是不是，拿走的。
0: 当然不是了，小文明，我不是帮你找到线索了吗？耗子灰的面包车，张教授亲眼看见的。
3: 关大姐啊，这故事有点假吧？
0: 那
3: 我最近测的智商指数是140啊。
0: 啥意思？啊，你就认准是跳舞的人偷了你的音响是不是啊？
3: 哎，我可没有这样讲哦，我个人认为是有人跟我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只是这个玩笑太沉重，我承受不住而已。
0: 谁跟你开玩笑啊？不信拉倒。什么而已？
3: 哎，喂，
0: 还而已？
1: 哎呀，你轻一点好不好？拿炊具撒气的厨师不是好厨师。
0: 丁老师，
1: 嗯，
0: 请教一下呗，智商140是高啊还是低呀？
1: 这个嘛，智商啊是200分制，分几档，0到25分为白痴，90到110分属正常智力范围，120到140分为聪明人，140分以上人称天才。
0: 天才？
1: 嗯，
0: 就他，杀马特。
1: 还在为那对音响烦恼啊？
0: 哼，他可不是天才，天才不会赖到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身上。
1: 烦恼只因强出头。跳广场舞的非去领舞，领舞不够劲儿，又要当召集人。哎，现在可好，又升级换代了，想当福尔摩斯抓犯罪分子了。哎，我说有些贪官卷着贪污受贿得来的巨款跑到国外去了，隐藏极深，公安部已经启动红色通缉令，还没抓回多少人来呢。林武大人，您是不是帮着往回抓两个？
0: 丁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可有点意见啊，人出了事儿了，你不帮着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你还在一边冷嘲热讽的打哈哈，这好像不是君子所为吧？
1: 我不是君子，难道还是小人啊？
0: 哼，反正不说了，开饭。
1: 不行，你要给我讲清楚。我
0: 干了几天，知道自己确实没有金刚钻，别把社区的正事儿给耽误了。
4: 哦，哎，关大姐，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先喝点。

0: 点水啊。您呀，别着急啊，听我把我对社区活动的认识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对不对？就说这广场舞吧，上大学的时候啊，看到自己家的小区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也不是很赞赏，甚至呢还有点反感，觉得太吵闹心。后来到了社区工作，跟街坊四邻的居民们接触时间长了，哎，这慢慢的呀，我对广场舞的认识也就发生了变化。
1: 啥变化呀？
0: 就是认识深入就全面了呗。这广场舞啊，一方面它解决了许多老年人健身的难题，增进了大家的健康，这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老人们之间的互动，帮助大家找到了快乐，特别是能让大家对小区有一个共同的家的感觉，增强了大家的向心力，因而呢，对化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带来的沉重压力，这也是一种成功的探索呀。所以啊，我觉得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问题呀。
1: 哟，跳个广场舞，意义这么大？
0: 可不是嘛。就说现在这个千人舞蹈活动，哎，这要是搞好了，不只是掀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小区健身热潮，建设起咱们共同的和谐家园，就是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
1: 李主任，李主任，这事儿啊是好事儿，值得做，可我没这能力呀。
0: 哎呀，关大姐，您有没有这个能力您自己说了不算，您家丁老师说的也不算数，应该说我最有发言权。这些天您既做领舞又做召集人，您知道吗，大家对你的评价那是相当的高。说您热心投入，不但能张罗，还情商特别高，选曲编舞交唱示范准确到位，干脆利索，这叫什么，这就是能力呀。
1: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啊。
0: 而且现在这舞蹈排练已经进行到了关键阶段，如果临阵换将，势必影响进度和质量啊。关大姐，难道您就忍心让咱们这次意义重大的社区活动半途而废了？
1: 这那
0: 关大姐，您就再辛苦辛苦扛起这杆大旗吧。哎，得，我到区里啊开个会，先走了啊。
1: 哎，李主任，
0: 再见啊，关大姐。
1: 啊，那我再想想。哎，不对呀，我不做也应该有别人做呀，怎么就半途而废了呢？嘿，这姑娘绕绕绕给我绕进去了。哎。
2: 小芳，这么快就回来了，买的菜呢？
1: 我没买菜，我去辞职了。
2: 辞职？哎，这就对了嘛，多大的能力做多大的事。
1: 可是李主任没批
2: 啊。为什么？
1: 李主任说我有这个能力。
2: 嗯，
1: 再说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那个偷东西的臭贼不抓住不行啊。丁老师，你智商高，你快呀，快帮我想想辙。
2: 怎么想破案抓小偷？这好办吗？把福尔摩斯侦探集通读三遍，这是破案的基本功。
1: 福尔摩斯？
2: 嗯。
1: 还读三遍？
2: 嗯。
1: 线上教线扎耳朵眼儿啊。丁老师，你有学问，你快点教我一招呗。
2: 根据福尔摩斯的破案经验，犯案的人总是要回到犯案现场来的，这是典型的犯罪心理作用，想看看警察或者是被害人有什么反应。
1: 哎，对呀，这小毛贼要是尝到甜头了，他能不回来看看吗？好，等着，我马上发微信。

0: 在关大姐的带领下，幸福港湾小区的千人舞蹈队员们又兼职了小区的警民联防队。看到那些红袖标，别说小偷们打怵啊，就连遛狗的居民都带上了废报纸，随时准备把狗宝宝的大便收拾停当。这不，
1: 中间他当重点中学老师，哎呀，那多少学生啊家长啊围着他卷啊卷啊，那感觉呀，我得了啊我得了啊。哦，现在退休了。
2: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

战马带着部队赶快走，到了桥社，安营扎寨再做打算，等着雷大春来再做商议。可是就这样依然在一天之内没到桥社，在半路安营下寨。为什么？走不动，人困马乏，不肯前进。第二天呢，继续往桥社进发，又碰到有南昌逃出来的人。周成豪命令把这些人带到面前问情况，一问才知道离宫被迫，宫中自王妃以下都被徐明镐和于秀英等人搜捉出宫，被王守仁分别监禁啊。周成豪听闻此言，破口大骂呀：“王守仁啊，我恨死你了，我恨不能食其肉，亲其皮，喝其血。”宁王这时候就想插上翅膀飞到南昌和王守仁决一胜负，要和王守仁大战一场。李自然和其他的将军一起劝啊：“哎呀，千岁保重啊，千岁千万不要发怒，伤了身子可不好啊。要打王守仁不能着急，祭奠人马我军还有三万人，雷将军那儿也有几万，等雷将军来了，我们两下兵打一处，将和一家，这才能去和王守仁背水一战啊。到时候我们都要效死力，助千岁一战成功。千岁你现在不能保重龙体，如果您倒下了，那群龙无首，众将离心离德，到时候大事真的是万难挽回了。千岁保重，千岁保重啊。”宁王朱宸濠一看自己的部将还不错，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没有舍弃自己而去，纷纷表态忠于自己，点点头：“哎，孤家，南昌一丢就国破家亡了，哎，恼煞人也。但是诸位将军忠义待孤，孤家心里面感动万分啊。可是孤家想过了，孤家现在是势衰势微，恐怕再难大振兵威了，而且我们现在粮草器械都不够用，这该如何呢？”“哎呀，王爷，这无需担心啊，您现在可以发一道王命，将附近的小州小县再夺下一两城，到时候用他们的粮草器械尚足以支持半个月。现在呢，您保住桥社这个地方，等待安庆的兵马再做粮土。您不要再叹息了，还是要稳固军心为妙啊！军师说的对，就听军师之言。”那么这一天在上房之内喝的是酩酊大醉，有家丁过来报告：“报老爷，探马来报说宁王朱宸濠在南康大外，现在退到了桥上，他军中粮草只够半个月之用了，所以他令大将雷大春率三万人马来攻打九江，已离九江城不远了，请老爷您速速定夺。”胡德礼一听此话，醉了懵登，就说：“哎呀，雷大春来这怕什么呀？你们慌什么？本老爷在此。雷大春多大的本领啊，本老爷一清二楚，他能把这九江城打下来啊。来，根据本老爷的话，传达各个城门，让他们把城门关起来，把吊桥拉上来。就算雷大春到了这儿，我们城门紧闭，护城河那么深，他怎么打呀？我们只要挡住他，不让他进城，他没有粮食了，他不就退掉了吗？来来来，照我这个话告诉他们，把城门关起来，该吃吃，该喝喝，保管万无一失。”“嗯，就这样，我还要喝酒。”

0: 就去吧，去吧，去。
1: 话，他表示按宁王之意，一定在桥社整军练阵。他与鄱阳湖岸上立下20余座营寨，准备与王守仁对敌抗衡。那边王守仁破了南康，也有好些时日，为什么不整合兵丁来攻桥社打宁王呢？这其中有原因。什么原因？就是王守仁真生病了，一开始是发烧头疼，然后就是人事不行。怎么回事呢？沿途辛苦，寒热不均，东奔西走，受了暑热了。这暑热积于胸中不曾发作，现在呢到了秋天，秋老虎一蒸腾，王守仁倒掉了。那他就在南昌城中养病，所以不曾出兵。到了半个月以后，王守仁的病才渐渐好转，又过了8、9天才能起床行走。王守仁一好，就准备率兵啊出战捉拿宁王。可是这时候京城有探马来报说，明武宗因为打朱生豪9战不下，自己呢要御驾亲征。王守仁一听此言，他不以为然，他心中暗想，哎呀，万岁虽有此意，但是不应该出京城御驾亲征啊！朝中的这些大臣没有力荐皇上吗？我前者已有表彰告诉万岁，南昌已破，宁王朱宸濠不久就要被擒获，为什么万岁仍然要御驾亲征？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探秘呀。
5: 嗯，
4: 那么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昆虫世界的秘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天空和气象的秘密来探索一番啊。那么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雷雨天气，尤其是半夜的时候，这个春雷炸响，对吧？至少在春天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南京的朋友是经常会能够感觉到半夜被雷声吵醒的感觉的。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台风

0: 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一定是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的，
1: 对，
0: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您觉得从十来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一直支持着你去做这件事情呢，让你不会觉得它很辛苦？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因为热爱来支持我。我曾经写过一个作品叫做因为热爱所以长久，就写的我对写作的这种爱好。因为从小到大我发现我在阅读这方面就是不知疲倦，非常喜欢，就是沉浸在其中，就像进入了一种心流状态一样，一口气阅读能够从早。
0: 比如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还会一些科普的小内容，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植物或者是某一个小动物，
1: 那是的。
0: 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在各种各样的索引过程当中，哎呀，突然产生了自己的阅读的兴趣，结果却发现哎，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写作的任务在这里，因为您很喜欢阅读嘛，会这个开小差吗？我们这个是加个引号的开小差
1: 啊，我正好相反，因为当我想写一个内容的话，我会觉得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我会找一下这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去看，然后我就会去读一下这方面的书，就是先有一个自己如果有灵感的话，我会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这方面的书全部读一遍，这样的去触发我的灵感，而且要去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写的
0: 啊，
1: 或者您说的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写的书中有一个点能够触动我的时候，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进行思考，然后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
0: 那今天我们知道现在市面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辅导班，或者有一些短视频的博主会说5分钟然后帮这个孩子的作文从多少分提到多少分，那在您看来他真的会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方法论吗？写作这件事情
1: 那可能是一种有点急功近利的方法，他可能比如说我可以把你的作文在短时间内提到多少多少分，他可能有一个写作模式，但是对创作来说它恰好不是被写作模式所固定的，创作是独特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性，要有从作者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有你的真挚的情感，你的生命体验，这个就是创作恰好是一个不是一个任何模式去固定它的。当你的作品写出来，去发自内心的写出你的作品的时候，就算它有缺陷，它不够完美，但是当你的读者去读这个作品的时候，他会被感动。所以我感觉到如果让我指导孩子写作的话，我会鼓励孩子说，在你想一想在你心目中最难忘的事情，最感动的事情，或者是最难忘的某人是什么，让你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抒发出来，这样你就一口气把它写出来，不要管这个格式是什么，你就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把你的最真挚最朴素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当你写完之后再去修改，你会发现就你的作品即使一开始写出来不那么完美，但它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0: 我觉得刚才用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叫做迫不及待。
1: 哎，对，
0: 就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强烈的欲望去做驱使
1: 的，对，
0: 就这样的一个动笔的念头绝对不是说我得写，而是我想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1: 是的。
0: 接下来我还很好奇的一个您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就是您18岁的时候拿到了当时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就因为对于所有从这个学生时代走过来的我们来说都知道这个比赛的含金量，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您只有18岁，这么大含金量的一个奖项落到一个18岁的女孩头上，当时会有一点小小的骄傲，或者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吗？
1: 当时是挺高兴的，但是在此之前我也是经常的就是发表文章，然后去参加写作比赛，也获过不少奖项，所以我感觉当时获奖的时候是有点是比较高兴，但是没有说飘飘然，是觉得对，是觉得说比较高兴的是，就是这个奖项它证明了我的写作能力，让我更加自信了，让我在以后的写作道路上就决心要一直走下去，这对我的鼓励是很大的。
0: 还记得当时周边的同学然后包括朋友是怎么样来祝福您的吗？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周边的同学他就会非常鼓励我，然后夸奖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成为作家，而且还有很多同学拿来本子让我给他们签名，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都很天真可爱嘛，就说以后你成名成家之后你的签名就值钱啦，什么什么的，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0: 你果然没有辜负他们。
1: 没有，我离他们当时的期待还差得很远。
0: 我们眼中的这个赵老师真的就是我觉得用您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您的声音就是会发光的声音，就是洋溢着一种这个天真的烂漫的感觉。
1: 谢谢。
0: 特别的能够感染人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我们都知道很多的

0: 这个作家，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作品。前两天我正好刷到一个这个，不好意思，我也刷短视频啊，刷到一个短视频，然后韩寒就说到，说自己回望自己之前的一些这个语录，就觉得实在是狂妄至极，愚蠢至极。他觉得真的，如果说可以的话，他想清空掉这些所有互联网上的记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您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的作品，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挺可爱的。虽然幼稚，但是那个时候的，就是因为他当时的少年心境和当时的少年心情嘛。我是从少年时代开始写作的，所以我从十几岁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那个作品，我就就仿佛回到了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少年心其实很可贵，因为当时的热情和勇敢是只属于这个时期的，所以我感觉到少年时代的作品和现在不太一样，它有青涩，它有稚嫩，但是它非常勇敢，非常有意思，而且生机勃勃，所以当我回头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可爱。
0: 很可爱啊。刚才您说到了对比现在的这个作品，少年作品也许它不那么的成熟，但是它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1: 对，
0: 那如果反过来相比的话，您觉得现在的作品和之前的作品相比的话，现在作品当中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1: 啊，这个问题太好了，因为使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写作是一种自觉写作，就是像你说的，我迫不及待的发自内心的想把我少年成长的那种心情和故事给表达出来。我就想，哎呀，比如哪些人触动了我的心灵，让我特别想把他们作为我的主人公写在我的书里面，所以是一种自发写作，就是说不由自主的想写出来。但是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作品，比如像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等一系列的青春成长作品，就是这样的自发写作，迫不及待想写出来的。而后来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大水，还有乘风破浪的男孩，会发光的声音等等，这样就变成了一种自觉写作，就是我下意识的想表达这个群体的少年，比如还有就是说想表达一个人生命中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往事，就是大水。后来就变成了就是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我们开个玩笑讲，可能过去是这个老师对你说小赵同学不能再写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写
1: 啊。对，
0: 现在可能就是编辑打电话来，赵老师咱们稿子得快一点了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经常会说这个人啊，一旦年纪增长了之后，说话就难免会带有一些，就是互联网的词儿叫灯味儿，或者说这个女性的话会有一些妈味儿，就是老师忍不住的想去教导年轻的一代，教导小朋友们，您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
1: 我有的时候也会教导，但是我不会说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会告诉他，你看我是怎么做的，我是怎样努力的，因为我在写作上面的这种勤奋努力专注，其实让小朋友感到很钦佩的。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会说去怎样去规定你如何如何，我就会以身作则，我就说我是怎么做的，因为我特别专注，特别自律。当我写个作品的时候，包括我从来不会让编辑催稿，基本上我都会提前去完成，因为当我答应完成做好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提前量，我就会集中精力把它完成，所以我感觉在自律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人也是在不停的就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去纠正自己嘛，所以我自己也会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所以我对小朋友都会比较宽容。我会要求他们比如某些地方一定要怎么做，但是也会理解观察生活，你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的眼睛，要有一对善于倾听的耳朵，还要有一颗敏感的去细腻的心灵，这样你更好的去感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中那些值得记录的事情。但是钝感力我感觉也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当你遇到生活中也许别人说一句话无意中给你开个玩笑，但是你不要太在意，就是这样你又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就是没有关系，别人只是给我开个玩笑。所以我也经常会给小朋友说，就是保持钝感力是在生活中，在生活中你要有一种就是这种有勇气啊，勇敢啊，保持着一种钝感，不要那么敏感，不要觉得处处别人一句话就伤害了我，一个眼神就让我觉得别人或者是看不起我呀，让我自卑，不要有这种心态，而是有一种平和的宽容的心态去和别人交往。但是在创作中呢，你需要敏感，这个敏感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善于感受生活中哪些人物是非常独特的，他可以写到我的作品中，哪个对话

0: 是很有趣的，然后也可以记录下来，是这样用敏感对待创作，然后用钝感就是可爱的一种心态去对待生活。
1: 嗯，我觉得你说的太好了，用敏感去对待创作，用一个钝感力去对待生活。就生活当中我们既要学会睁大眼睛去来观察这些可爱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不妨我们就把眼睛给闭上，
0: 对，
1: 保持一点小小的这个钝感力，
0: 对，保护自己的心理，就是有一个屏障一样去保护自己的心灵。
1: 嗯，那我们了解到您之前其实也有创作过很多的这个青春文学，那么从青春文学到儿童文学，听起来好像说年龄段是相仿的，但它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个跨度，是有变化。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在刚刚变化的这个时候是来自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改变，还是说你会有一个非常自知自觉的一个念头出现了，说嗯，从今天开始我要转向儿童文学这个领域了？
0: 哦，一开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转变。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比如很年轻嘛，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就会回顾自己的成长，我就想到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特别难忘特别感人的故事，我想把它写出来给今天的孩子们看到，就是我是怎样成长的，我在青春中就是有哪些快乐的，有哪些迷茫的，甚至有哪些像沼泽一样的，那些就是要需要避免的这些地方，我就觉得会对孩子也许会有所启发，所以我就写了少年周小舟的月亮，还有如果星星开满树，嗯，花海与沼泽，我们那年的梦想等等，都是以当时我自己和同学真实的那个少年成长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当我写完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后来就把自己的青春成长这个所有的激情都用完了，这个时候就是青春成长小说写了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好多都是真实的故事，所以呢我把这个激情用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要写别的就是触发我灵感的作品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又转型到了儿童文学。但其实一直以来我写的也是从那个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写过来的，所以青春成长它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就一个系列。因为我也写了很多的幻想小说呀，还有等等，就这样的作品。
1: 那您所觉得

0: 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真热爱不装腔，文艺会客厅。
4: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做客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艰难挺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它需要你的，首先是你坚持不懈的热爱，就是你不管什么，你不为外界的一切事情所迷惑，我就是喜欢这件事，我就要做这件事，我要把它做好。你要有这样的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热爱，还要有就是说要面对一切变幻莫测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心理强大的心理

所有勇敢的永远保存着这个童心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想用一句很简单的歌词做一个收尾，是这个朴树在这个歌里面唱到的，向前走你的路，猜猜命运会给你什么样的礼物。我们一起来期待拆开这个包裹的那个时候的样的一种喜悦的心情，我们一起来期待这份礼物降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次感谢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不见不散，拜拜喽。

急忙开开锁来打开柜，我把医生找啊，拿出一套绣花裙子绣花袄，还有

0: 的闺女才胭脂抹粉描眉画鬓敲打门呐、啊，她赛过嫦娥不让西施，气死美貂蝉呐、啊。
1: 哼，你们倒是走不走啊？还有完没完呢？
0: 完了完了，
1: 这是什么？月娥，我看看。月娥，
0: 你倒是走不走？
1: 我倒不走了，生来不把别的怨。

0: 走吧。
1: 慢着，回来。月娥，你也老大不小，这次到你舅舅家拜寿，要做到行不动唇，笑不露齿，像个女孩子样，方显得我们是诗书门第有教养的人家。

0: 于结账李茂林，帅气王氏，女月娥前来拜寿，恭喜恭喜，
1: 多谢结账，
2: 请坐，
0: 请坐，
1: 兄弟弟妹请坐。

0: 见过你姑父姑母。参拜姑父姑母。
1: 哟，这孩子可真长出。

0: 直哭疼。
1: 表姐，
0: 表弟何言来动问？
1: 我爱表姐。

0: 小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的，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这是你教管的好女儿。
0: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快把手绢给我要回来。
0: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0: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0: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1: 快把韵娥给我叫过来。
0: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老爷子，今儿是我兄弟过生日，咱们可找顺气儿啊。
1: 我非把他抓住不可。
2: 爹娘快来迎接我。
1: 饱了，
2: 这是为何？
1: 问你那好儿子去吧。
0: 怎么了？这是没结没完的。

0: 父姑母气的那个样儿。
1: 哎，你休要难为于他，都怪你那结账脾气特意的古板了啊。
0: 啊，你怎么还这样讲话呀？这都是你呀养的好儿子啊。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0: 岂有此理。
1: 母亲，快快回房去吧。
2: 王太太，我来晚了，我给您道喜了。
1: 阮妈妈来了，阮妈妈请坐。
2: 不不不，您坐着。哟，今天是老爷子的生日啊，大喜的日子，干什么那么嗨声叹气的？
1: 阮妈妈，只因我那娇儿人大心大，要与他说上一个媳妇才是啊。
2: 哎呦，就是为了这个呀，这可太巧了。我今天到您这儿，一来拜寿，二来正是为了大相公的亲事。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呀？
2: 就是那张鹏的姑娘张无可。这个小孩长得真是如花似玉，跟你们大相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呀。
1: 果真如此，那你就与我两家说和说和，成吗？
2: 成，您放心，这就好比那碾米面包饺子，我一捏就成。
3: 阮妈妈，此乃是婚姻大事，要与女儿商议商议呀。
2: 得了吧，您府上的四位小姐还不都是我给保的媒吗？我看你们二老啊做得了主。
4: 阮妈妈
2: 啊，
4: 这无可与他们不同啊。
3: 是啊，阮妈妈，他的事我们是不好管呐、啊、这是他的终身大事，他说成就成，他说不成嘛，
4: 那就谁说成也不成。
3: 是啊，
4: 就这么厉害。
2: 这么着，把五姑娘请出来，咱们商量商量。
3: 也好。
5: 启禀老爷夫人，我们五姑娘正在花园赏花呢。

0: 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妈我不愿意，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
1: 那我怎么讲啊？
0: 说那话那得绕着弯说。哎
1: 啊，儿啊，你我绕不了了。
0: 还是让我来吧。我说五姑娘，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您要是愿意呢就冲我们那么一笑，要是不愿意呢就把小嘴那么一撅。员外夫人来，咱们看着。笑了笑了，行了行了，愿意了愿意了。
2: 不愿意不愿意，我不要张五可。
0: 哎呦，大相公啊，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又有才又有貌，身段又苗条。
2: 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什么无处着，他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我不要。
0: 不要他你要谁呀？
2: 我要表姐。
0: 他表姐是谁呀？
3: 就是我结账李茂林之女。
0: 哦，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
3: 是啊。
0: 哦
4: 啊，母亲母亲，既然叫儿不肯，我看就依从他吧。
3: 哎，怎奈结账为人古板，只恐他不会答应的。
4: 会答应的会答应的，如若不然叫阮妈前去说和说和，我想阮

0: 姐，阮妈来了。
1: 阮妈来了。
0: 不知亲事怎样？您猜呢？
1: 十有八九吧，
0: 亲事不成了。
1: 哼，哪能不成呢？
0: 启禀小姐，真的不成了。
1: 因何不成呢？
0: 我不敢讲，怕姑娘怪罪。
1: 姑娘不怪罪。
0: 姑娘听，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手不巧，貌丑无才，身段不苗条。

0: 不香，玫瑰花开香又美。
1: 风从东方来，
2: 就一片丝。
3: 北京时间15: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冰封而静，
2: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0: 是哈雅乐团的主唱戴青坦娜。我的家乡在青海，这里天地广阔，万物自在，雪域冰川汇聚成长江和黄河，穿越山谷平原，奔腾在广袤大地，滋养了万千森林，也孕育了古老又灿烂的中华文明。
1: 悠远神秘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山脉纵横，河流交织，冰川消融的雪水在山脊流淌，挥洒出斑斓诗意的图景。这里水系密布，汇聚东流，涵养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源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雕琢了中华水塔特有的清澈和壮美。

0: 地风貌和民族特性，赋予了音乐与天地共生的力量，是大自然带给内心的一种滋养。
1: 你那有我做什么影响你们的？
2: 在青海，我们的山谷很多，长调的起伏就像那个山谷一样，它是很悠长很悠长的。我认为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特别的演唱方式，它的转音，它悠长的气息，它的那种神圣感、仪式感，悲伤中带着一种壮丽和解脱。

青海给了我一种力量，它不像南方的那种唯美，高原上它的气候很多的时候是凛冽的，而那种凛冽给我带来了一种野心，一种能量，一种张力。奔驰在草原上的野马，盘旋在天空上的鹰，静谧的雪山，还有戈壁滩，这些点点滴滴都融入在了我的血液里面，在影响着我创作，影响着我写歌。家乡的天地永远对我产生着最深远。

0: 族文化。
1: 自从我加入涵盖到现在，在涵盖的所有的作品里面，也融入进去了我家乡的一些传统的民歌、唱调、短调歌曲，这里面也包含着我们青藏高原蒙古族的生活环境，包括三江源头、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祁连山这些丰富多彩的地貌的一些传统。

为了让更多人听到古老的民族音乐，胡日察与杭盖乐队既深入探寻蒙古族音乐根源，又将吉他、贝斯、鼓组成的摇滚乐三大件融入创作，反复打磨东西方乐器之间的碰撞与交融。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和感恩，创造出了极具特色的世界音乐作品。

曲曲雪域调，让蜿蜒的江河水拥有了自由流淌的灵魂。在这里，不仅有天人合一的长调，还有在田间地头流传、独具人间烟火气息的民歌形式——花儿。

0: 天高气朗的高原山歌特征。朱仲禄少年时期受到过时任昆仑中学音乐教官王洛宾的栽培，很多著名歌唱家都曾经专门向朱仲禄学习过这首。
1: 起的就比较高一些，在各种生活场景里面，婚丧嫁娶都有不同的歌曲去呈现。

长江流经云南的地区较多，比如说有藏族的这种锅庄，丽江纳西族的打跳，大理白族的三弦，霸王鞭，楚雄彝族地区的这个左脚舞，昆明市的花灯，还有昭通的山歌，它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和音乐。

0: 成立20多年来，多民族成员组成的山人乐队在西南地域的传统民歌和现代摇滚乐的融合方面做了很多不同的创新与尝试。他们打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壁垒，缩小民族音乐与听众的距离，让更多人能感受到根源于音乐文化中所蕴藏的宝藏。大江向东流，雪域高原流传的长调，田间山野飘荡的花儿，河畔村落欢唱的山歌，都记录了中国千百年来悠久而灿烂的文明，也镌刻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对美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0: 三星堆文化年度推广曲《古蜀回响》在戏腔、编钟和流行音乐的地理环境孕育了浪漫多姿、丰富多样的文学流派。
2: 长江流域的诗歌最大的特点就是移步换景，你走在这个里边啊，就像走过了一个中华民族的诗歌的长廊，每一步都带来了不同的歌唱的声音，而这些声音融汇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大合唱。

想我们今天去探究文化上的或者文学上的长江精神也就是如此，尊重它的差异，就是让不同的声调都唱起来，最后再融合形成一个属于我们有特色的一个文学的合唱。

土地山河威仪，文学瑰丽神奇，奔流不息的长江水更为其赋予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0: 爱国诗人屈原开创的《楚辞》文体，被称作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寄托于楚地的民间歌谣进行创作，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一直致力于深耕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创新传承的音乐家龚琳娜，以屈原创作的《楚辞·离骚》为蓝本，改编演唱了这首《上下求索》，诠释出豪迈炽热的民族情感。
1: 屈原的诗，他跟唐诗宋词全部都不一样，他不是讲我，他有的是五令凤鸟，就我和天地万物之间的探索。楚辞真的是瑰宝，它是中华精神能量强大的，这就是我们的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一生喟然浩叹，开启了千百年来不倦追求的漫漫长路，同时也为长江流域的荆楚文明增添了一抹厚重的文化色彩。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琴介绍道，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一东一西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脉络。其中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被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5: 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想问一问各位啊，在日常生活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比如说你突然闻到了一阵葱油饼的香味，再比如说当你回到家楼下的时候，还没进门就已经闻到了厨房里飘来的妈妈做的鸡汤的味道，等等等等，这些好平常的时刻。但是你会发现，随着人生的成长啊，它越来越成为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份非常坚实的底气。而今天做客我们文艺会客厅的这位嘉宾呢，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寻常的温暖变成了一种特别特别打动人的文字的力量。今天他用几十年的这个写作啊，把这些细碎的温暖的又带着一些重量的日常揉进了文字当中，感染了无数的人。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齐志老师。欢迎齐志老师，欢迎您。
5: 谢谢谢谢一下，谢谢我们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非常高兴啊。
4: 其实我相信在齐志老师一开口的时候啊，有一个词儿应该是同时冒在了我们两个人的脑海当中，就是亲切。亲切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一些活动上面都有过一些碰面，
5: 对
4: 啊，就有一种见老朋友的感觉。那么我相信对于齐志老师来说，这个亲切就更有一份重量。
5: 对，
4: 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回到话筒前，注意是回到话筒前。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是不是从这样的一段小小回忆开始聊起。
5: 在88年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几十年了。88年，我在我们那个时候，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其他的这个音乐广播啊，是交通广播，没有这些，它只有一个呼号。所以当时每周有一个星期的有一天的下午4点钟，我会来到咱们台里，我会说：“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光。
4: 哇，就一下子把人拉到了这个过去的时光啊。
5: 那是一个文艺节目。
4: 嗯，
5: 那为什么化名文光呢？因为我当时是业余的，是个嘉宾主持。我在我们江苏电视台，对着墙角练，躲在被窝里面练，躲在床底下这个练，然后躲到旷野里边、田野里边、草堆里面练。你不能让别人看到你在练，所以这个中间慢慢就喜欢。
4: 是从这个声音这个元素开始，慢慢对于主持这项工作有了一种，最开始是好奇，
5: 对，
4: 然后开始有一种挑战的情绪，
5: 对，
4: 再到最后就开始变得游刃有余了。
5: 然后呢，就讲故事。这个你讲故事呢，可是我小时候也没什么书看，就没什么东西可讲。那你得编。我得编呢，这我妈妈就说你这个编不成，我说瞎编这那不行。我经常是那个时候就经常编故事，说是谁这个牺牲了
4: 啊。

0: 做主持的时候，其实老师会说到有一些这个方法，我们怎么样去练习，跟着收音机躲在墙角里面练习。那写文字呢，这件事情对您来说也要通过一些方法去练习吗？还是说这就是天赋？
1: 这个是我不相信有天赋。
0: 哦，
1: 因为我们家里没有人这个写文章。
0: 嗯，
1: 我的爷爷是农民，我的父亲呢是个老师，但是他不写文章，我妈妈也不写文章。我不相信他有天赋，而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第一，有个正确的引导。我妈妈的引导就是你看见什么写什么，你没看见你不要写
0: 啊。
1: 那就是框定好了，我必须要看到。那除非我不写，我又不可能不写，我肯定要写，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看的时候你要会看。
0: 嗯，
1: 就是什么叫会看？其实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我只要注视三秒钟，我们俩之间就有关系了。
0: 嗯，这怎么讲？
1: 你要注视它，你要凝视它。
0: 嗯，
1: 我们有个词叫走马观花。
0: 嗯，
1: 你怎么走过去就走过去，走过去就过去了。你要学会停留，你只要注意这个人，比如说那个人他在街上吃东西，你说那人吃东西你走过去了，但是你注意他三秒钟，你就发现哦，这个人吃饭跟一小小哥哥吃饭他不一样。
0: 哦，
1: 哎，跟那个文飞小姐姐吃饭他不一样。你只要看他就不一样。嗯，你马上就能找到不一样的地方，你把它写出来，这就是你的。
0: 哦，细致的去观察，拿着放大镜去看生活。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的生活很无聊，其实是没有好好的去观察它。
1: 对，你刚才你讲的拿着放大镜去看，和就是把小事放大。
0: 嗯，
1: 我们江苏呢还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当然他去世了，叫汪曾祺。
0: 嗯，
1: 汪曾祺老先生，他是我们高邮人。当别人写这个写那个的时候，他就写高邮的鸭蛋呐，啊，等等这些，就是他写的非常非常好，写的是这个小和尚啊，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美。他就说过什么呢？就是小说。往小里说说。
0: 哦，
1: 就是你把这事情说得越小越细越好。
0: 嗯，
1: 你比如说我随便简单举个例子。
0: 嗯，
1: 就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我知道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就一句话。那么鲁智深怎么打的
0: 啊？
1: 细了吧。
0: 嗯，
1: 鲁智深今天打的，昨天做了什么事？昨天他在酒楼喝酒的，听到有人在那闹事儿。
0: 嗯，
1: 然后今天要去打镇关西之前，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先去看店小二把那个金儿母女放走了没有？
0: 嗯，
1: 然后再一步一步去，他怎么打的？先去买东西。
0: 嗯，
1: 对吧？先把这个郑大官人，诱到这个铺子里边买东西，买三种肉。
0: 嗯哼，
1: 哎，买瘦肉、肥肉，然后这个脆骨。
0: 嗯，
1: 然后追出来用刀打三拳，指三拳，打完之后完蛋了，这个郑大官人躺那儿出气多进气少怎么办？他不着急，他说你这厮诈死，等大家慢慢的理会你。
0: 嗯，
1: 从现场他又跑掉了，慢慢悠悠的晃晃悠悠跑掉了，从人家的视角中间消失。
0: 但是其实按照齐志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个说法，要把这个宝压在自己的这个故事储备上。
1: 对，我有储备，然后我碰到题目，我把自己的故事找出来应对的他就行。大家注意好，我也经常出题的，我都不知道我要出什么题，你怎么能猜到呢？
0: 啊，
1: 而且要知道这个题目是怎么出出来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这个江苏省中学生阅读与写作大赛，
0: 嗯，
1: 今年改成叫江苏省阅读大赛，马上10月份要开始了。
0: 嗯，
1: 我们怎么来出题目呢？我们10几个20个人，每个人先出写纸条上。写纸条大家你也看到这怎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然后再来说，哎，这个可以那个可以，找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弄的，然后把这个题目拿出来，我们再进行组装，把那个和那个接在一起，那个和那个接在一起。哦，所以就最后已经搞不清楚这题目到底是谁干的了，已经跟我们最初的题目完全不是一回事。
0: 嗯，
1: 所以我们出题目的人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我出什么题？
0: 明白。
1: 所以不要准备，千万不要去准备押题，要准备好的故事
0: 啊！
1: 如果有待会有时间，我可以跟他讲一个故事可以应对多少题目。
0: 我觉得不要等待会儿了，现在就讲一讲，这应该是很多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都很关心的这个问题。
1: 你看，啊，
0: 怎么准备？
1: 我前这个故事的前面后面我就不多说，我就讲个简单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名字

0: 我问他是谁娶的，我的外公，这是外公的故事。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移植到爷爷的故事，也可以。如果说你是外公身上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取的名字叫比如说爷爷，或者那你也可以移植到，这是你的故事嘛。
1: 嗯，
0: 你再比方说奔跑的故事，
1: 嗯，
0: 这怎么奔跑呢？奔跑呀，一放学就跑啊，我一放学我就砰就往学我一路冲。你为什么冲？我去医院。你为什么去医院？外公在那儿。
1: 嗯，
0: 然后门一推，晨晨，对不对？窗口
1: 啊，
0: 你看，注意到我从那个窗口看到那个里边外公躺在那个地方呼唤。
1: 嗯，
0: 门一推，外公，我说晨晨，对不对？春天。
1: 嗯，
0: 这可完全是，这不仅仅是自然界的春天呐，外公枯木逢春呐。
1: 嗯，
0: 又是春天，你看看多少故事，应对多少题目。
1: 嗯，
0: 一个故事应对多少的题目。
1: 就我们之前好像总有一种固有的思维，就是说我们一旦是把一个故事把它变成一种工具的时候，总觉得它就是会变得脱离实际，开始变得不打动人。
0: 对， 对，
1: 开始走向这个怎么讲，动人的这个反面。但是刚才其实老师讲这个故事，你会发现就是不管从哪一个题目开始着手，
0: 嗯，
1: 它都是始终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0: 对啊，如果你出一个题目叫春天，你马上就写，嗯，哎呀，春暖花开，百鸟齐鸣，你就写完这个老师睡着了。
1: 嗯，
0: 但是我如果这么

0: 啊，我们每天白天有这么多的时间，但其实从我们对您的了解，您应该是很忙碌的。为什么您会有这种感受呢？可能我们很多普通人都会觉得，哎呀，我每天上班，然后回到家又有孩子，然后我们要忙家务各种各样的。那对于齐志老师来说，可能有忙不完的这个活动，然后又要去有自己的这个书要去写，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琐事。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
1: 是这样，我不是说就是说这个大家不忙啊，我也不是说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比如说他有的人他不写东西，
0: 嗯哼，
1: 他有时间他也不会去写，他有他自己其他的爱好，比如说下棋、围棋，比如说看这个苏超，对吧？等等，再比如说他这个看电视，就可以。就是人的爱好呢，不能是不没有高下之分。那对我来说，你说我忙吗？确实很忙，但是我有时间的。比如说早上漱嘴，你有时间吧？
0: 嗯，
1: 晚上洗澡，你有时间吧？
0: 嗯，
1: 吃饭的时候就是包括你坐车，你有时间吧？对不对？你想想看，我比如说我要是看朋友圈的话，我一般的来讲都是就是中午看一下，晚上睡一下，所以我给别人点赞都是比较就是比较时间比较集中在那个点上，就是永远不要说没有时间，永远有的是时间。
0: 嗯，
1: 你不抓住真跑掉了，你抓住了就留下来了。那么这个抓有好几种抓，一个就是我用文字把它抓下来。哎，有的人摄影，他可以把它摄影成这个图像。
0: 嗯，
1: 您是这个通过声音把它留下来，你要考虑，哎，我今天怎么说，就我也有内容。那么也有的看电视，哎，我看电视剧追剧也把它留下来。
0: 嗯，
1: 就是将来你回忆，哦，那个我看过，哦，那个我说过，哦，那个我写过，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哎，就是你在那个点上，我在写东西，你在上节目，他在。这个下围棋，他在看苏超，他是在看报纸，或者他是在做饭，对不对？你那么忙，怎么有时间做饭？其实做饭有各种各样的做法，100米要赶，可是他这个距离和到那个距离要20公里，你怎么赶？
0: 嗯，
1: 你就必须尤其是我到那个非洲去，他一条路2000多公里，
0: 哦，
1: 你怎么赶？他就是慢慢往前走，
0: 嗯，
1: 他只要在今天中午之前到哪儿就成了。他不需要那么快，他到那么快。就我小时候那天，我在邓煌老师那个地方也是，我家里面连外婆家里面，现在充其量也就是1公里。
0: 是，
1: 如果现在走个1公里走过去，10分钟、15分钟肯定到了。
0: 嗯哼。
1: 可是我2小时才到。我为什么2小时才到？我转其他地方去了，因为我20分钟到了那儿也没事。我到那儿干嘛呢？
0: 嗯哼。
1: 我不如七拐八绕，等到外婆家那个饭可以上桌了。甚至能闻到那个香气了，我准时到了
0: 啊！
1: 其实我就在周边逛着的，我用不着快，快和慢它是相对的，需要快你就得快，需要吧？你如果说，哎呀，我下课了，要赶到外婆家吃饭，到乒铃乓啷乒铃乓啷，赶紧跑过去，慢一点，说不定这个最好吃的给别人抢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想，哎，会被抢掉吗？因为外婆不仅仅是有只有我一个外孙子，他有其他的人呢。哎，看到齐志不来没来，那他就把一个，他就知道我喜欢吃红烧肉，他就会把一块红烧肉压在那个饭碗的底下，给我留着。哎，万一他来迟了呢？所以来迟了之后，大家在吃，我跑过来之后，碗底下他会有一块红烧肉。你看这故事他就有了，
0: 细节又有了。
1: 我用不着说外婆多爱我。
0: 嗯。
1: 对不对？我不用说啊，外婆多爱我啊，用不着。我就外婆把一个碗端给我，我就扒着，我就知道，我就看着外婆的脸上就笑眯，她不动声色。我扒着，
0: 发现生活中到处都是生动的故事。
1: 对，
0: 嗯，
1: 对，你要通过你的故事细节让别人感受到生动，而不是说我这个马上就把这个东西没有用。
0: 嗯，
1: 你直接说的是你为了生动去生动，肯定是远离生动的。
0: 明白了。
1: 对，
0: 嗯，那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我们刚才讲到了，比如说在写诗的时候，嗯，然后会去追求这个语言的凝练啊，嗯，追求一种诗意啊。那儿童文学在您看来，与您个人创作这个视角，最大的一种感受是什么？
1: 我呢，一开始写作品呢，我不是写儿童文学，
0: 嗯，
1: 我呢写了很多成人文学。要说起来，历史上我也获过，就是，比较重要的奖项，你比如说我那年获得这个奖，那我这不是在炫耀，也不是在吹嘘，也不是在这个攀附名人啊，我只讲了一个事实。我那年获了一个冯木文学奖
0: 啊，
1: 我们获奖的 人有谁

0: 新疆的刘亮程老师，啊，劳动文学奖获得者，
1: 嗯，
0: 江苏的毕飞宇老师，
1: 嗯，
0: 啊，我们都好朋友，
1: 嗯，
0: 劳动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还有一个人，莫言，
1: 哦，
0: 莫言老师获得佛牧文学奖的军旅文学，这其中一个单项军旅文学奖，我们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颁奖的，那么我们是一起获奖的，那么很可能小朋友就说，你看看，你和刘亮程比，你和毕飞宇比，你和莫言比，你进步不大，对吧？你为什么现在不能比了呢？但是要知道，我的工作改变了我自己，我在另外一个方面有所发展，就是什么呢？我不再写成人文学了。为什么不写成人文学？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要改变我自己的性质。
1: 嗯，
0: 我做了编辑。我做了儿童文学的编辑，而且我做儿童这个出版社的社长。
1: 嗯，
0: 我得要注意我的本职工作。
1: 嗯，
0: 于是我在另外一个方面做出了一点成绩，这也是可以值得说的。
1: 嗯，当然，
0: 就是曹文轩老师的《草房子》《青铜葵花》，齐志叔叔做的。
1: 哦，
0: 黄贝佳老师的《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伸起手，齐志叔叔做的。金波老师的《我喜欢你》的系列，就是曹文轩老师的这个纯美系列，黄贝佳老师的亲情系列，这个金波老师的《我喜欢你》系列，是齐志叔叔带着我们这个团队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我的创作，一方面我这个跟他们比，我不好再去比他，因为我不是专门的专业作家。但是我在旁边做了这个工作，我把我的创作和加起来，我去向毕飞宇老师、向刘亮程老师、向莫言老师他们去汇报，就是你们在专业创作上做了很大的成绩，我专业创作做了这一点，我还编了这么一点，我是这个东西加起来变成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的这个成就。就假如说要有这个成就的话，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小朋友看到莫言的时候，他会去喊莫言老师，但是看到您的时候会喊齐志叔叔。
0: 哎，
1: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最大的成就感。
0: 所以我写的，后来我因为我接触到就是曹文轩老师的书、黄梅亚老师的书、汤素兰老师的书、沈石溪老师的书、秦文军老师的书、高洪波老师的书、张之路老师的书，中国就是二。

一首顺子的回家，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在每个晚上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其实在每天的回家路上面听节目，这种回家的归途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奥德赛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电影，下面这一部也是经典 IP 蜘蛛侠的第四部，荷兰弟版蜘蛛侠的第四部啊，也是目前评分最高的一部。它的故事承接了英雄无归的惨烈结局，就是

来自于 Steve Lacy 的歌曲 Oh Yeah， 它是新版蜘蛛侠的片尾曲，电影的片尾一改往常的漫威电影用大场面或者轻松的校园涂鸦的字幕，就用这首歌然后配上了真实美国人民生活的片段，反而给了人一种更加街头更有人情味的文艺片质感，大概也符合新版蜘蛛侠文戏大于打戏的这样一个特点吧。我们常常去看一部电影啊，看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读的是自己的感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别人的电影里面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读后感，那是自己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思考。蜘蛛侠这个经典的 IP 啊，现在有非常多的网友也喜欢在网上对它进行一些二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胡，晚上好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华语影片，下面要说的这部是沈腾的全新电影，而且挺让人意外的，因为他完全没有在演喜剧，来自于文牧野导演的《欢迎来龙餐馆》。沈腾在这部电影里面扮演一个东北的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远赴中东开中餐馆。

而在战争爆发之后，这个只求自保的小人物也逐渐蜕变，成为了不惜代价要拯救战争孤儿的英雄。这是一部聚焦中东华人生活的国产商业片，延续了文牧野《我不是药神》的现实主义底色，同时又用中国味、征服世界味的温情视角切入战争的残酷。让人意外的是，沈腾这次彻底跳出了喜剧的舒适区，和蒋奇明在《战火》当中出演兄弟情还有生死抉择。不过细想也不意外，徐峥或者很多的喜剧演员都是一步一步褪去身上那个喜剧成分，变得厚重。所以如果你想看沈腾的证据，然后感受小人物在大时代当中的命运沉浮，那我想这部电影是值得一张电影票的。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掌勺人生》，有点电影版《舌尖上中国》那意思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向来说民以食为天，吃出幸福感，我想也是当下生活的一个支点吧。

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最近上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豆瓣评分达到了9.1，好高啊！而且不仅是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也因为它的高口碑，从一开始没什么人知晓，到现在的排片啊，还有票房都出现了上升。从表层故事看，这部电影讲的是下南洋的艰辛打拼和两个女性跨越山海的托举，一个让人落泪也让人感佩的情谊的故事。但是电影值得讨论的地方并不止于此，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想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月下煮茶，这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主题曲，就和电影里面所呈现出的感情一样啊，这首歌那么的缠绵、温柔、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光影留声机啊。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好评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接下来再和大家延伸聊一聊电影之外啊一些关于生活的思考啊。这部电影打动人的是情和义啊，不过这不是电影的全部表达。把这部电影放到导演的潮汕三部曲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命题贯穿始终，那就是个体享受这份情谊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只有温情的那一面，在感受到家庭给予的爱和支持的同时，不免要受到家庭的种种约束，比方说择业啊、择偶这些人生大事上面，爸妈的经验和期望常常用一种不容商榷的姿态降临。尤其在潮汕地区，这种冲突特别强烈，因为个体要面对的不仅是家庭的压力，更有来

来自于宗族层面的压力。时至今日，家族主义仍然顽强地存在潮汕地区，从婚丧嫁娶到祭祀节庆，从族谱续修到祠堂议事，宗族伦理和评价体系仍在深度参与和规约着成员的日常生活。譬如我们去过潮汕，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村落都有着建筑工艺讲究、装饰精美并且仍然在发挥功能的祠堂。一方面，宗族观念为潮汕人提供了一张覆盖内外的安全网，家己人的认同让族群内部保持着极高的信任度。不管是在本土还是南洋，找到了同乡就等于找到了依靠。但另一方面，宗族观念也深刻地束缚着个体，个体的行为需要在宗族体系里被评判。一个人做什么工作、娶什么样的媳妇、有没有参与族里的活动，都不是私事，而是关乎一个人、一个家庭在族里有没有面子的公事。就比如电影《爸，我一定行》里面的那个儿子，369不会读书，后来369去深圳做直播，村里人听不懂什么网红流量，只觉得他不务正业，等369替无良商家带货闹出风波，父亲在熟人社会里更是遭遇族人的冷嘲热讽，直言丢脸丢到我都抬不起头。而电影《带你去见我妈》当中，妈妈强烈反对儿子泽凯娶离过婚的外省女友静山。除了外省人的身份所带来的沟通和文化上的隔阂之外，真正引爆矛盾的是静山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母亲的理由是，咱们家从我嫁进来名声一直很好，要是娶个外地还离过婚，会被外人取笑的。你看，个体的婚恋选择是家庭对外展示秩序感和体面度的指标，任何偏离常规的选择都会被换算成家庭在社群当中的面子折损。而进入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故事主体被放置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离散背景之下，没有直接呈现宗族与个体的冲突。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南枝和淑柔这两个被观众深深感动的女性角色，仍然会发现一些更隐蔽的东西。南枝和淑柔在电影当中都被塑造成了最典型的贤妻良母，不论丈夫是不是在场，把孩子们独自拉扯大，做得尽善尽美。淑柔在家乡守了几十年，一个人带大三个孩子，承受贫穷、孤独和流言，从无怨言，也从不追问丈夫为什么不回来。而南枝终身未婚，养大了领养的孩子，还以另一个男人的名义为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提供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毫无疑问，导演对于这两个伟大女性的情感是非常真切的，而她们身上所展现的情谊也充满力量，足以让观众在电影院里落泪。但也不必讳言，他们同时代

再来说说给阿嬷的情书，她又如何疏解家庭和个体之间这样的冲突呢？她没有试图解决当下语境的具体冲突，而是回到了过去，去追溯家族和情谊的源头。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视域里重新审视家族的意义和价值。说实话，今天个人主义高扬，很多人的生存方式啊，叫原子化，就是越来越习惯独自做决定、独自承担、独自生活。对，不论是概念。

0: 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群，狼
1: 正月十五张安大会，九郎君会亲自宴请台州上下，届时魏司马和葛文学都会恭逢其盛，葛县尉会去吗？
0: 下官对宁海不熟，熟的是临海。
1: 县尉掌一县之兵政夫役，有多少可用之人？
0: 54个。
1: 靠得住的有多少？
2: 54个。
1: 你想要什么？认祖归宗。
0: 临海葛氏族灭之后，我便不再叫葛强，我叫谭强。
3: 古者300步为礼，
4: 古者300步为礼，
3: 名曰井田，
4: 名曰井田。
3: 井田者900亩，
4: 井田者900亩。
3: 公田居一，
4: 公田居一。
3: 古者300步为礼，
4: 古者300步为礼，
3: 名曰井田，
4: 名曰井田。
5: 田者900亩。
6: 啊，还有这么多。
7: 一个半时辰了，才抄这么点儿。
6: 阿姐，我想回家。
7: 你这说的什么话？阿娘阿舅在的地方是家，阿姐在的地方就不是家了。哎呀，快抄。
6: 嗯。
7: 这些都是林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簿子，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任你这般磨蹭千言，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
8: 姑娘，也不是小郎君懒惰，实在是太多了。台州五县有名有姓田产在100顷以上的人家，少说也有100余户。小郎君只有一个人，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3天3夜都不睡觉，也未见得抄录的全。
7: 可是抱怨也没有用啊，我们能等，那百姓又等不了。哎，要不这样吧，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我们一起抄。
6: 嗯，不是小人们懒惰，此番随行的100名亲卫
8: 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
6: 俱是些厮杀汉子，
8: 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眉眼都未必眨一下，让他们来抄书，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
3: 古者300步为礼，
4: 古者300步。
6: 阿姐，
3: 恒产而有恒心者，
4: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3: 为事为能，
4: 为事为能。
9: 王爷灾星现世，方赏。

0: 不知道是咱们改了规矩，还是岛上出了什么变故，总要有个回话的。信用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可在人心里比金银珠玉都要值钱。
1: 又有什么不好回话的？这规矩虽说是我们一家子定下的。 却是万万不会一家子改了的，有什么好问的？
2: 老船东们都在犯嘀咕，今年如此，明年呢？
1: 你也真是糊涂。咱们家只有这么一个闺女，今年聘出去了，难不成明年还要再聘一回？
2: 外人毕竟不晓得内情，许多话却又不方便与他们说，我总不能说丫头胡闹。
1: 啊，所以这些都不作数了吧？谁说不作数了？这些都是我家姑娘出阁的庄奁嫁资，棋子货真价实，女儿更是货真价实，自然是童子无欺，万万没有不认之理。
3: 这是何意啊？
4: 陆氏参军陈康年，
3: 拿下！哎，
5: 阿英，你，
3: 管家，
5: 下官在。自此客气，由你暂行台州陆氏参军事，卑职领命。
3: 骆元朱哪有消息吗？
4: 少尉，
3: 太慢了。某奉兼交司空，右卫大将军。 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九郎军军命，接掌临海、宁海、黄岩、台兴、永安五县兵权节度。自此刻起，台州守捉十司以下，没有某的将令。
6: 说不定我一生捐地一念。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
1: 不认识我了，松开，
2: 放开，放开，
3: 松开。
4: 这牙长出来了。
2: 你是
5: 葛强。

余伯，麻烦你去后面，去跟二房的老太公和老太君说一声，就说当年被他们赶出去的五房野首回来了。

0: 苦话都敢说得出来。
1: 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
0: 蜜色窑，上林湖那几家窑口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你这一上来，两艘船的量。再说了，回至建岳，把东西卖到扶桑，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
2: 哟，你问吴越？哎呀，我乱说的，阿姐，莫气。
3: 原本呢，运的是团茶，
2: 按那满算，能有个三五千的利，便不错了。

0: 使君，稻米50万斛皆已运抵本港。
1: 好，
2: 好，
0: 回去帮忙啦。

0: 前，就是2025年底、2026年初，我们共同有一个造梦计划，关于梦马光影的一个呈现。
1: 对，
0: 当时其实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和星星孩子能有机会交流的那样的一个现场，包括我带着我的孩子去跟星星的孩子去做了这样的交流，他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自闭症孩子，就是我们所说的星星的孩子。当时孩子也非常的兴奋，就会问很多的问题，我妈妈为什么他们是自闭症孩子，为什么叫星星的孩子，所以可能很多的大众他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刚才王老师也是通过您的方式跟大家去解答了这个疑问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很多关爱的活动当中，能够真正的在线下和这些孩子零距离的去接触，才能真正的有可能去走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那您是花了多长时间能够跟您身边的这些星星的孩子打成一片的？
2: 其实我的身份比较特殊啊，因为我们家其实就有一个星星的孩子。当然我跟他现在关系我们建立得非常好，他康复的在我看来也很不错。那么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老师，然后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我们去系统的学习啊，然后也花了大概2万多个小时在我们的一线实操上面，就是现在基于我们对这个群体的了解，基于我们一些方法论，所以的话就是走进一个孩子内心世界，对我们这种就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人士来说还是挺快的啊。但是前期对于我们大众来说，其实可能真的是要花蛮长的时间啊，是这样过程。
0: 那么孙总也问到您，从您的角度，包括咱们团队的小伙伴哈，我们在跟王院长包括星星的孩子们他们做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您在跟他们接触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3: 首先我想它 AI 它不是万能的，它不管是艺术还是科技还是工艺啊，或者说这个特殊教育，它都需要专业的团队来跟 AI 去一起去完成一个创意，完成一个作品。那这个过程中更多的还是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心态来去了解这个群体，了解王老师这个专业的领域，也是实际上也是帮助我们这个 AI 找到更多的这个让大家有平等享受 AI 的这个权利的这样一个过程。
0: 那当时怎么会想到是要跟王院长做这样的结合？其实我们可以去跟很多不同的这种类型的这种团体做这样的公益活动哈，也有很多这样的不同的这个类型的群体，为什么会选择星星的孩子这个领域？
3: 因为我跟王老师当时在一个园子里办公，那么我们有一天在园子里面碰到，我们就聊天，我说我想做用公共艺术的装置来去跟帮助你们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公共的一些事件啊。但是呢他当时没有给我没有

0: 立即撤离，马上回转梁山。因为蔡九知府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要调集官军征剿梁山英雄好汉，不能让他们的官军把他们包围起来。都已，我宋江只好离开这里。晁盖一看那好吗，既然这样，那么我就还做这头把金交椅，那么你就是第二把。宋江算勉强答应，觉得自己连二把都不应该做。大伙说，您要二把不做的话，就对不起众位弟兄了，您本应该做的第二把。宋江一看好吧，宋江排座次在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军师吴用，第四位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愚者众位弟兄，宋江提出一个建议。宋江说，咱们现在先不要都排座次，这么样吧，左边为主位，算上座，就是原来梁山的好汉在左边，右边呢是后来的梁山好汉，咱们按这个座次排。这样一来，左边上座都有谁呢？有林冲，有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呢是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衡、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英、薛勇、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林、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一共是40个人，各安座位坐下了。排好这座位之后，大庆三天呢，庆贺当中就把黄文炳家里边那几个财帛金银全都拿出来了，一大部分留作山上公用，剩下一部分分给众位弟兄。当初戴宗曾经上东京汴梁给蔡京送过寿礼呀，那里边多给老太太放点安家费，让她乐度晚年，说着就端过一大盘子金银来。入云龙公孙胜一看，用不了这么多呀，我拿两顶银子就够我娘用的了。公孙胜带了两顶银子揣放在东囊当中，这个酒席还没等吃喝完，入云龙公孙胜立即就告辞，马上就要走。晁盖说，你自个儿去怕不安全吧，我派两个人保护着你。公孙胜说，用不着，我是一个道长打扮，谁能把我怎么样啊。就这样，入云龙公孙胜告辞众位弟兄，下了山了。公孙胜走了之后，大家伙接着还在这喝这个酒，酒宴上正在喝着的功夫，有人就听着，嗯，这哪水牛叫啊，就听着晁盖说，哪来的牛啊？对呀，咱这附近没有牛啊。旁边白日鼠白胜说话了，大哥，您呐听离了，这不是牛叫，这是李逵在那儿哭呢。啊，李逵哭了？李逵哭什么？快把他叫来。白日鼠白胜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廊下就把李逵给叫上来。李逵上来之后，大哥，兄弟给你见礼。李贤弟，你哭什么呀？
1: 我哭什么？我难过。宋大哥，
2: 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
0: 烟不准下山，明天早起酒醒了之后，你再下山。来呀、啊！搀着让他上后边休息，有弟兄过来搀着李逵上他屋子里边休息去了。李逵这一觉就睡到大天亮，醒了之后问山上的喽啰兵，
3: 昨晚上我怎么回事？
0: 昨晚上您醉了，吴军师让我们把您搀过来着，没让您下山，让您今天酒醒了再下山，您醒过来没有？
3: 李逵说，现在醒过来了，快点给我打洗脸水。

0: 奎漱了口净了面，一切收拾停当，刚要动身的功夫，军师吴用来了。晁盖、宋江随后也赶到了，给李逵送行。晁盖特意拿出了几锭银子交给了李逵，李逵感谢大哥，然后把这银子揣带在怀中，肋下挎了一口腰刀，没带这一对板斧。晁盖、宋江和吴用三个人一直把他送下山来，到了金沙滩那边把船摆过来了。李逵临上船的时候，吴用又说了几句：李逵，昨天我嘱咐你的话你记着没有？
1: 哦，吴用哥哥，我记着呢。
0: 记着什么呢？
1: 您会算，我要是一喝酒您就给我算出来了，在山上就把账给我记住了，回头跟我一块算账。
0: 对对对对，唐官心想这位有意思啊，不喝酒喝白水。好，一会儿的功夫端了几碗白水撂这儿了。快爷，您要那么多白水干嘛？
1: 俺是以水代酒。
0: 哎呦，可爷您真有意思，还以水代酒干什么？我刚才给您来几碗吧。
1: 不不不不不，我是戒酒了。
0: 小唐官一听明白了，这位肯定是因为喝酒误了事了，长经验教训了，从此要戒酒。这第一顿他不好戒，又有酒瘾还不想喝，正遭罪的时候，小贪官在旁边瞅着。李逵一边吃着饭就喝着白水，拱拱拱拱拱拱拱拱，一碗下去了，吃了一碗饭，拱拱拱拱拱拱，又一碗水，不大会儿的功夫把这肚子灌一个水饱。一扑了前胸这胃口，他娘的，想打嗝打不上来，那酒喝进去之后，打一个嗝，觉得五脏六腑都痛快。这白水喝下去，肚子撑得慌。哎，军师的嘱咐，大哥的教训，不可忘记呀。完了，给了饭钱，站起身来，走出了饭店。李逵继续往前赶路，这路上走着走着，上树林里边方便了两回啊，这水就都下去了。李逵觉得这肚子又有点饿了。李逵心想，哼哼，他娘的，这酒不喝就是不行，这水能代替酒吗？啊，酒喝完了他精神呢，这水喝进去撒两泡尿就没了啊，还是不如喝酒啊。正这功夫，就听前边有人喊好酒哦。李逵定睛一看，有打对过有一个人挑着一对桶晃晃荡荡走过来了，喊好酒，这是卖酒的。李逵想，嘿嘿，军师能掐会算，我在吃饭这饭口的时候他能算出来，我走在道上要买点酒喝，他能算得出来吗？啊，哈哈，说不定他就不算了。哎，我买一点酒喝，买酒的过来。哎，挑挑这位过来了，把这挑子往地下一放，把这木桶盖啪打开。可爷，你买酒喝，先闻闻这味儿怎么样？这木桶盖一大酒香往回中一喷，李逵这鼻子往回中一吸的气儿。甭说喝呀，就一闻这个酒味儿，自个儿都觉得沁人肺腑。多少钱？哎，可爷，咱们这个五文钱，就这么一勺。您要是要拿大舀子喝呢，您就给200钱。我先来200钱的。200钱掏出来，交给他了。这舀子拿过来，咣，往这桶里边一舀，这酒刚要往嘴唇边上放，李逵忽然想起来，吴用军师说了，只有你这个酒一沾唇，他就知道了，他就给我记上一笔账。我李逵这中午饭可没喝酒，这阵我就绷不住劲了吗？我是梁山英雄好汉，宋江大哥对我如此厚待，下山来担心的只有这。

0: 这一件事让我祭酒，难道说你就祭不了吗？你就这么馋吗？你没出息。想到这儿，他把这舀子酒哗泼地下了。卖酒的一看，啊，哎，我客爷，您怎么的了？这酒不好吗？嗯，你这酒真真的不错，不过越是不错，你家客爷却是不喝。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就愿意闻一闻，闻闻就得。哎呦，客爷，那您要是愿闻闻的话，把那酒给我倒桶里啊，我把钱退给您就得了。我干嘛要您这钱呢？不要紧，你就挣我这点文钱得了。光把这酒舀子扔桶里了，走你的。哦，啊，哎呀，卖酒的一看，我要一天多碰这么几位就行了，光闻就给钱呐。这位挑起酒桶来走了，李逵是继续赶路。五脏六腑虽然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咬着后槽牙一定要戒这个酒。李逵就在这种自我制约的痛苦之中往前赶路，一路上小心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益州益水县，到他老家这个县城了。一进益水县的西门，看见西门外边这儿围着一帮人，墙上贴了一张告示，这帮人正在那看告示呢。李逵别看不认字儿，他呢对什么事还感兴趣，在人群外边一站一掐腰，往那告示也瞧了瞧，一看那告示上面啊画着三个人头像，第一个人呢留着胡子，第二个人呢是长粉脸也有胡子，第三个人呢是四方脸是连面胡子。李逵瞅着，这是画的谁呀？啊，底下密密麻麻的写的都是字儿，李逵也不认识。瞅着有十来个人在那看告示，他伸手一拍，在他身旁的这位，哎，朋友，啊，干什么？这上边写的什么？你念给我听听不行吗？我不认字，麻烦您了。哦，您看这个啊，这是通缉罪犯的告示啊。这第一个呢，首犯宋江，嗯，宋江，对，郓城县人士，曾为县衙押司，反叛之罪，如今在逃，有知其下落捉获者，赏钱一万贯。这第二个长脸的这个在逃罪犯戴宗，曾为江州两院院长，与宋江合谋反叛，如今在逃，有知其下落捉获者，赏钱五千贯。嗯，这个呢，这个是李逵，外号黑旋风，又名李铁牛，生性粗野，杀死官兵多人，系宋江戴宗等一伙同犯，如今在逃，有知其下落捉获者，赏钱三千贯。李逵一听，他娘的，这是悬赏拿我们哥仨的告示啊！这李逵胆子大，听念完了之后，他站着没动，还在那瞅，瞅什么呀？他端详这三个人头像。哼哼，这宋江画的不像。念告诉这位一听，吓一哆嗦，回头瞅了瞅他，啊，怎么的？你说这宋江不像？您见过宋江吗？
1: 啊啊，我曾经见过。我现在可不知道哪儿去了。
0: 哦，这念告示的这位回头仔细一看李逵，他又瞅了瞅告示上画的人头像，哎呀，他这位怎么跟那李逵 那模样差不多呀。他还说宋江不像，不是李逵来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肋下挎着刀呢，我可别在这站着，待一会儿的功夫说不定他一着急把刀抻出来再把我宰了。那上面写着呢，杀官兵捉人呢。行了，这位念告示的吓得赶紧一转身他溜了，李逵还在那端详自个儿呢。他娘的，画的我不对呀，我这胡子就像他那样吗？啊，都长在太阳穴上去了，我这胡子没长那么多。
1: 哼，
0: 瞎话。他正在这看着，身背后有人一拍他肩膀子。哎，我说张爷，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等着你喝酒呢，快走吧。李逵一回身，哎呦，他一看正是汉帝忽略朱贵。李逵都愣了，哎，这朱贵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我怎么上这儿来？快走吧。朱贵扯着李逵就到了无人之处。朱贵用手指头点着李逵，李逵呀，李逵呀，无怪乎宋大哥替你担心的，你呀真就不行。怎么的了？还怎么的了？那是捉拿你的告示，你不知道吗？你还站那撇拉嘴，还在那品头论足。待一会儿要有官军在旁边一过，一眼看见你，你就跑不了了。
1: 哎，那算什么？就那十来个人，不够我一个人杀的。
0: 行，大哥怎么嘱咐你的？你还记得吗？不让你惹祸，不让你管闲事吗？
1: 哎，他对了，我光记那戒酒了，后面那两条忘了。
0: 大哥不放心，特意把我有派来了。
1: 把你派来了？那你怎么提前赶到这儿了？
0: 我怎么提前赶到这儿？我走得比较快。我老家是这儿的，咱俩是同乡，你知道吗？正因为咱俩是同乡，所以才派我来。我到这之后，我天天转悠找你，我还纳闷呢，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呢？平素你挺快的走道。
1: 是啊，大哥让戒酒，这一戒酒五脏六腑都难受，走道都没精神了，所以这一路就走得慢了。
0: 嗯，好好好，快点跟我来。
1: 上哪儿？
0: 上我兄弟家去。你兄弟是干什么的？
1: 我兄弟是开酒店的，叫朱富，就在这县城里边。
0: 哦，你兄弟是开酒店的？
1: 哎，咱不去。
0: 为什么？
1: 开酒店的，说实在的，我自个儿一个人板着自个儿还能板得住，要是跟你凑在一块儿，俩人进了酒店，这酒瘾上来我可就控制不住了。
0: 控制不住了不要紧呐，这不已经到了易水县了吗？干脆吧，今天给你开一顿戒，怎么样？
1: 真的？
0: 那当然了，大哥能怪罪不能怪罪？
1: 大哥不能怪罪呀，我允许的。
0: 吴军师呢？
1: 吴军师也不会怪罪。
0: 好了，李逵迈步紧紧地跟着朱贵就来到朱富的酒店之中。这朱富啊，长得白胖白胖的，说话总是笑呵呵的，人送外号叫笑面虎。笑面虎朱富一见了李逵，对李逵是一番热情啊，因为他哥哥到这之后早就告诉他了，为的是等李逵啊，今天总算把他等来了。进来坐下之后，就给他上了一桌子菜，然后把这酒坛就搬上来。李逵好几天没喝酒了，这酒瘾呐窜遍全身，他把这酒坛子搬过来，大碗拿过来，咚咚咚咚咚倒了一碗，端起酒碗拱拱拱拱一扬脖先干进去了，接着又倒了一碗，一气儿就喝了四五碗酒。朱贵在旁边瞅着，李爷，你可真成了酒仙了啊！这家伙好几天的份儿，这一气儿都喝出来了。
1: 嗨，就是别提了，这几天可把我李逵给引坏了。
0: 五碗酒干进去，这才跟朱贵细谈。怎么样，大哥派你下来对我还有什么吩咐吗？
1: 没有别的吩咐，大哥和吴军师朝的哥都是一个想法，就是怕你在路上闯祸。
0: 砰，这劫道的心里合计，碰上个硬茬。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0: 李逵说你是谁？

0: 做一个小买卖，维持生计，将养你的老娘。
1: 哎呦，李逵大爷，您真是英雄，您真是豪杰，您不但不杀我，还给我银子，这恩情我得怎么报您呢？
0: 少说废话，把银子拿去。李鬼伸手把这银子就接过来了，往怀里边一揣，千恩万谢的转过身来，向树林深处走去。李鬼走了，李逵心想，这世上真是什么事都有啊，还有冒充我劫道的。走吧，李逵继续往前赶路。又走了一段路程，这个天到什么时候了，已经大过午了。李逵在朱贵那儿喝了一顿酒，吃的那顿饭呢，那算是早饭，晌过头就算在树林子里边碰着劫道的。赶这一过午，李逵觉得肚子里边有点饿了，肚子里边这一饿，他想找一个酒店饭馆吃一顿饭，但是举目抬头往四周围一看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一带都是荒山野岭，树木丛杂。李逵走的是近道，这个近道就比较偏僻，偏僻就没有做买卖的。李逵想，坏了，想吃饭都找不着地方了，这怎么办呢？哎，不行啊，就找一个人家，向人家要一顿饭吃，吃完了给他点钱呗，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李逵往周围一看，只见远处有一个山岗，这山岗上边在树林子里边冒出来一缕炊烟，这一冒烟就说明那地方有做饭的，有人家。李逵顺着这一缕炊烟就走上了山岗。上山岗是一条油盐小路，李逵顺着小路走上来之后，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看在山岗上前边有那么一个小院子，这是个篱笆院，里边有三间草房，篱笆院的柴门在那虚掩着。李逵迈步来到这个柴门之外，是拿那眉笔描的，又黑又弯，这对眼睛可是水灵灵的大眼，水灵灵的大眼并不好看。为什么不好看呢？因为他这个眼睛大的有点出奇了，像金鱼那眼睛，不但大，而且往外还努着。怎么还水灵灵呢？刚才在那灶坑里头烧火呀，拿那烟呛的，眼泪都出来了，所以水灵灵的这么两只大眼，鼻子嘴儿长得还不错。这个女子说话非常的开通，看得出是个性格爽朗的人。李逵跟着就走进了院子了。李逵没进屋，为什么？李逵这个人别看有点粗鲁，但在男女上他自个儿还是有分寸的。李逵想，看来他家里边没有男人呢，没有男人，就这么一个女子，人家在屋里边做饭，我也跟着上屋里边坐着去，这瞅着不好，我就在院子里边得了。李逵在院子里边站着，这妇女瞧了瞧李逵，您到屋里坐吧。
2: 不行不行不行，请问大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啊，还有我丈夫，上山打柴还没回来，快了，一会儿就回来。

0: 长得人高马大的，大概是能吃。说着话，这女子就崴出三升米来，放到盆里边把它淘干净，然后把这米下到锅里边了，盖上锅盖继续在那烧火。这女子在这烧火，李逵在院子里边坐着没有话说了。李逵自个儿觉得很尴尬，人家这么一个女子在屋里边，我这么一个汉子在院子里头还素不相识，找什么话头还找不出来。李逵就站起来了，这位大嫂您做饭啊，我呢到山下边转悠转悠，看看你们这一带的风光，一会儿饭熟了我再回来。
1: 您可早点回来啊，别饭熟了之后再等着您。
0: 对，我估摸着饭一熟我准回来。李逵迈步就出了这个篱笆院了。出了这个篱笆院之后，李逵没下这山岗，李逵呀就顺着这个篱笆院的墙，他往右一拐，捋着墙他往后边绕，顺着墙就走到他这房子的后院。李逵一看这个后院，院门外边有几棵果树，有枣树，还有梨树，看起来这是主人家有意在这栽种的。李逵看了看周围，周围也是树木狼林，而且还有些个灌木丛草棵子。李逵想在这个地方住可够清静的啊。这家人家胆儿也不小，晚上他们也不害怕。李逵就在他后院这外边树林子当中溜达，正在溜达的功夫，李逵就听见那个妇女在前面说话：你怎么才回来啊？另外有一个男人大声：
2: 今儿个倒霉呀，不顺利，所以回来晚了。
0: 李逵一听这男人说话的声音好耳熟啊，这是谁呢？李逵马上就想起来了，这个声音很像刚才在路上劫我的那个假李逵的声音。怎么这个小子跑这儿来了？难道说这是他家？如果这儿又是他家，我没看见他有90多岁的老娘啊，方才他跟我说的全是一片谎话吗？我得仔细听听。李逵就站在他这个篱笆院的后院外头，仔细听他前边这两口子的对话。
1: 怎么个不顺利呀？
2: 他娘的，今天碰上真李逵了，这个小子好厉害，一下子就把我打倒了，脚踩着我的前胸，手摆钢刀，就要割我的脑袋呀！幸亏我这瞎话编得及时啊，不然的话，今儿个你就守了寡了，
1: 是吗？那个真李逵怎么没杀你呢？
2: 没杀我，我会说呀。我告诉他，我说你要杀了我，一刀就伤二命，我家里边有90多岁的老娘正等着我侍奉他呢，老娘有病没钱抓药，所以逼得我装扮成李逵在那儿劫道。
1: 嘿嘿，
2: 我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啊，你猜怎么着？这个李逵呀、他信了，一抬脚他就把我放起来了。放我站起来之后，我就给他磕头啊，我哀告他，我让他饶我的命。这小子整个是一个冤的脑袋呀，他不但饶了我的命，而且还掏出来10两银子，说给你10两银子，你回去做个小买卖当本钱，好侍奉你的老娘。白给钱还有不要的吗？我一看给钱，我就接过来揣起来了。揣起来之后他上路走了，我呢就顺着树林往旁边找个没人地方我蹲起来了。我不敢跟着他一块走啊，我要跟着一块走，一回家这小子一看不对呀、你怎么上这儿走来了？我跟你上你家看看，到咱家一瞧，一看没有老娘就有你，这不就坏事儿了吗？所以我在旁边藏了一会儿，我估摸着他走远了，我这才慢慢的回来。老婆子，今天这是不幸。

0: 中之大幸啊，死里逃生，虽然受了一场惊吓，但是赚了十两银子，哈哈，伸手从怀里边把这银子就掏出来了，看见没有，好成色，上等的雪花白银子。老婆子，这十两银子等哪天闲着，我领着你咱上易水县城里边给你买两件首饰，
1: 看见你呢那不就漏了吗？
0: 不要紧的，我现在马上就藏起来，你别说我回来了，他回来你就给他炒菜，你就给他上酒，你呀给他笑呵呵的来啊，给他灌点迷魂汤，只要把他菜那酒劝着他喝了吃了，这事儿就成了。
1: 好吧，那你快躲起来。
0: 哎，我这就上房后头。李鬼说完了这句话，由打自己的这屋子里边出来，出了柴门，顺着这篱笆院他就往后绕。他们两口子这一番对话，黑旋风李逵在他后院的篱笆帐子外头可全都听清楚了。李逵一听，心中暗想，好啊，李鬼，你这个王八日的，闹了半天在路上你跟我说的全都是谎话，你家里没有90多岁的老娘，你有这么一个小奶奶呀，我给你十两银子，你想给你媳妇买首饰戴，你还想把我害死，还要把我埋到这果树底下给你当肥，呵，你这良心哪里去了，你纯粹是一副黑心肠，似你这样的人不能留你在人世上。李逵心想，你不出来了吗，你出来我就把你在外边结果性命。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子，就躲在一个树棵子后头了。他透过这树棵子的缝隙，看见李鬼捋着这个篱笆墙往他这个方向也走过来了。李逵想，小贼，这是天意该着，你也往我这方向来了。好，李逵一蹲身子，就蹲到这树棵子后头了，把身子藏起来了。这李鬼呀，也是想要藏到这一片树棵子里头。他来到这儿之后，一缩身子也进了树棵子了，就在李逵前边也就是3尺多远的地方，他蹲那儿呢。他往那儿一蹲，李逵在这儿站起来，李逵往起一站，可就多少有点动静。李鬼正有回头的功夫，李逵在旁边就说了一句话，这声音还不大，你来了，就这一声啊，把李鬼吓得嗷嗷一声就站起来了。李鬼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他怎么在这儿蹲着？李鬼二话不说，撒腿往前面就跑。他往前面一跑，李逵噌噌把刀就抻出来了，小子，你往哪里跑？李逵随后就追。这李鬼顺着这个篱笆院墙跑到前边，就进了这柴门了。一进柴门就冲他老婆喊，老婆子，你快点跑，这小子追我来吧。他一喊这句话，他老婆子正在那蹲着烧火呢，这着也顾不得烧火了，这老婆子噔楞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这阵李逵的注意力都在李鬼身上，他没注意那女子。李鬼往屋里跑，李逵往屋子里边追。就在李鬼一进屋子的时候，他媳妇又打屋里边就跑出去了，又打屋里边这一跑出去，花鞋都跑掉了一只，3步2步的就出了院门了。他媳妇跑出院门了，李鬼进到屋子里边，伸手又打墙角那个地方就抄起一口破刀来。感情这个小子一向以简静为生，他这有很多武器。
2: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成

0: 气
1: 不力气。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那牛的劲大，后来他能把那个牛推坐下，能把那个牛搬躺下，这是有了长进了。李逵这一番锻炼都是遵照他师父的嘱咐这样做的。李逵觉得自己功夫到时候了，能给爹报仇，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彪悍的小伙子了。那天听说那个变财主上一个村子里边去复习去了，李逵身带着这一对板斧就藏在半路上。那汴京洞吃完了酒，带着两个打手往回走，走在半路途中，李逵嗷嗷的一声由打这道旁边就蹦出来了，突出板斧来照着汴京洞，轻轻咔嚓就两三斧子，一下就砍死那儿。这两个打手往上一上，李逵唰唰把两个打手都砍伤了。砍伤之后，李逵把这斧子往身后一别，脚一跺跑了，打那儿跑了，一直到现在才回来。李逵跑了，老辩家能拉倒吗？到官府中就告了，官府中一告，有两个打手作证，看见是李逵杀的人，就到李逵家里来了，一找李逵没在家，怎么办？就把李达给抓走了。官府中最初想的是这样，可能你家里边知道李逵的去向，你故意的不告诉我们，为了把李逵给隐藏起来，你不是隐藏他吗？我就把李达抓来让他定案，你李逵要疼过你的哥哥，必定到衙门口来投案来。这样把李达压在了监牢，把李达压到监牢里边，一直就压了两年，这李逵也没来投案。因为李逵跑没影了，他不知道他哥哥被压。李达压了两年，老太太可就遭了罪了，在家里边无人奉养啊，全指望着街坊邻里边给他帮忙，老太太自己呢再给别人做点针线活。两年之后官府一看，光压着李达，那李逵也来不了啊，再加上又赶上全国敬劳社，把李达也就放出来了。李达出来回到家中继续奉养自己的老娘，可是在李达的心里边恨死李逵了，心想我们这个家就出了这么一个祸害星，不是你招灾惹祸，我怎么能坐监牢，怎么能让老娘遭这份罪呀？家境还是这样贫寒，李达就是天天早去晚归给人家当长工，老太太在屋子里边天天想，夜夜盼盼自己这铁牛儿啊。别看李逵闯了祸了，但是老太太从心里边一点不记恨他，他认为自己这个二儿子有骨气，在他的身上看出点他爹爹的影子，有点犟脾气，够个男子汉，不管怎么说把害死他爹的仇人给杀了。老太太担心的是这铁牛儿上哪儿去了，后来听人说说李逵死在外头了，老太太更是痛哭了一场。但是哭完了老太太又不太相信，她觉得我这铁牛儿不会死在外头，也许哪天他会活着回来的。尽管这样，老太太是天天思念，夜夜牵挂，日久天长就把这两只眼睛给哭瞎了。现在老太太瞪着两个眼睛看不见李逵，听说是李逵回来了，她哪能不哭呢？李逵抱着娘的腿跪在地下也放声嚎啕，娘啊，我对不起您呐。老太太说，铁牛，我这是不是做梦啊？娘，您不是做梦，我真的回来了，你是我的铁牛吗？我是啊，您不信摸摸我这脑袋，我脑袋上长着四个旋儿。老太太伸手一摸李逵的头发，后脑海这上面有俩旋儿，后脖梗子这儿还有俩旋儿，不错，这是从小的痕迹，真是我的铁牛儿回来了，你可想死为娘了。铁牛啊，我问你，这些年在外边已经干什么了？
2: 娘，开始我在外边东游西逛闯荡。

0: 上江湖，后来我就到了江州了。到江州之后，李逵说到这儿，心中一转念，我不能说我上梁山泊当了绿林英雄了，我母亲要一听说我当了绿林英雄，她就认为我是做了贼当了强盗了，我母亲肯定不高兴，这得说两句瞎话，为了不让母亲
1: 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额上开始敲起了木鱼，念出令人昏昏欲睡的经文。灵堂里一片喧嚣。曾太太在屋里陪曼娘她母亲坐了一个多钟头。曾太太说道，
1: 这五七三十五天已经平平安安地过去，这也是意想不到的。家里倒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只是有意想不到的烦心的事。阴魂附体一定大有原因，一定是要诉委屈。不是我说大话，我给表亲办理这件丧事是尽心尽力，没有一点欠缺。若不是老太太慷慨大义，每一件事都不会办得这么好。由设供桌、请和尚念经，到点香烧纸、守灵，连叫平儿穿孝，没有一件事办得不妥当。我想表弟的魂灵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0: 曾太太说这话，也就有点暗示李姨妈的阴魂附体不见得是真的。万年

在他心里想，丧礼也就表示爱情。别人会以为他丧父之后心里忧伤，可是他母亲知道，因为木兰有信来告诉平阳，最近

0: 肠、胃、肺、心、心外的薄膜与胰、肾、肝都属于阴经，司呼吸循环、排出废物之用。阴与阳相关相辅，并非独自
1: 是长孙在家里地位很重要。他说他想去，不过是几天之后带着李姨妈坐船去。他先派一个男仆和一个女仆陪着曼娘母女去，另外单派一个丫鬟叫小喜儿的伺候曼娘。小喜儿原本叫四喜。
0: 北京这头曾家接到母女启程的复电，以为他们最快也要走十天。平雅那时已经病情危殆，已经显出憔悴而衰弱，还是发高烧，脉搏微弱，偶尔呕吐，四肢发冷。他说肚子里寒痛，闷胀而虚软。有种种病象上看，阳经内陷已然侵入阴经，仿佛身体正在干涸，咽喉干，眼睛无神。这时医生不再用肉桂、甘草等热药表内热，而是用平和性的药来温暖阴经了，因为已然看得出是一种阴寒，是分泌器官功能不调，于是服用干姜、葱白、猪胆等熬成的汤药。但是病人情况越来越坏，于是开始服用猛药，里面有大黄、芒硝等。大家等曼娘到来等得十分焦急，曼娘来后第一次与身染重病的平雅相见，必须要慎重安排，大家都对她寄予厚望，因为她可以说是病人的医生，也是病人的救星，愿她能起死回生。平雅几次问，
1: 当然更是备受敬重，视为非常之举。丈夫死后不嫁，谓之守节；未过门而终生不嫁，谓之守贞，也叫守望门寡。若非完全出于本意，天下没

0: 有一种力量能勉强女人守节或是守贞，因为那等于立誓进修道院入尼姑庵了此一生，纯粹是个人自己的事。伴娘也许会以处女之身向爱情的神坛上郑重献祭，就犹如好多姑娘因情郎死亡自愿终身不嫁，兼具一切求婚一样。伴娘的今日未尝不会如此吧。大变迁中的荣辱兴衰，大动荡下的悲欢离合，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波折命运，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5月22日下午，在黄尘漫漫之中，伴娘母女到达了北京。所谓黄尘漫漫，就是说在大地表面平静如常，可是在整个天空高处却黄尘滚滚，不见天际，太阳隐约可见，如一个灰白圆盘。这时令人感觉全城异状，寂静安宁，好像朦胧黄昏提早降临，特别漫长，迢迢无尽。曼娘心情激动，因为现在来到她梦想的北京城，还要到平雅的家了。他还不知道平雅病情多么严重，恨不得一步就踏入曾家大门才好。他注视着街道，尤其是看满汉妇女衣着服饰之各自不同的样子，他母亲、丫鬟小喜儿以及女仆无不心情激动，因为除那个男仆之外，他们没有一个人曾经来过京城。曼娘心里也想
0: 一些事，他们算来得很快了，你在病中，你不知道啊。
2: 我的病能好吗？
0: 20岁身染重病的青年人说话像个孩子。当然能好，你先心里静一静，歇一歇啊。等紫丁香开花的时候，我带你和曼娘去逛什刹海，你说好不好？桂姐拿温着的热汤给平雅喝了点儿，叫一个仆人看着她，自己出去看曼娘和她妈。
1: 曾公馆宅地宽大，有4层院子深，在正院的东侧有一条榆树交阴的狭长小径，还有若干迂回曲折共散步的走廊通往正院西边的幽深的庭院。平雅已经搬到最深的西侧后院，有一道墙把她与父母住的后中院隔开。她的屋子向着一个30尺宽的院子，有假山，有鱼池，大花盆里种着石榴树。她搬到这个院子来，就因为这里极其幽静。再者，若有个不幸，也省了正厅大院以后会令人有点忌讳。桂姐落到曼娘母女跟曾氏夫妇正在说话的第3个客厅，
0: 这是在正院大厅西面的一个跨院，在西边有个旁门通到平雅的院子。这所大宅地所有的院子设计建造的都是各城格局。

0: 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肯相伴。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
1: 画画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我父亲应该也是从事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嘛，然后他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收藏一些字画，然后把我们家墙上空白墙上都挂满，然后感觉我自己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氛围里面，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画画，然后也是种下了就是接下来这个艺术梦想的种子吧。
2: 芷若的父亲呢是谭云老师，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做客哈，一直其实也是想去再访谭云老师，包括去到你们的住所，因为我们都知道谭云老师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哈，非常非常的惬意，非常非常的文气，一直想去那儿探究一下的。那么因为这个芷若刚办画展嘛，所以我们就先访你开始啊。谭云老师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所以其实你父亲一直以来从小的点点滴滴对你真的是耳濡目染，他会跟你说到也希望你写字画画吗？还是因为你看了父亲一直以来的写字画画包括收藏的这些点点滴滴，自己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就是自驱的去发展了呢？
1: 其实在小时候的话，爸爸没有特别的去培养我这个爱好，然后我小时候喜欢画画，也就是比如说帮助老师设计一下黑板报，布置一下那个班级的学习园地，然后课余就喜欢在自己的草稿纸上面乱涂乱
2: 画，
1: 对对，是的。然后后来因为当时父母的想法比较朴实吧，就是希望我好好学好文化课，然后未来考一个好的大学，然后接下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应该就是大多数父母的一个想法。然后但是我上高中以后嘛，有一次我们的美术老师就到班级里面来给我们介绍就是这个美术高考，然后我当时才知道原来就是美术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专业方向，然后还有像八大美院这样子的艺术院校，可以就是作为一个选择。然后那时候我回家就是第一次就是表达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啊，就跟我父亲沟通说我想走艺考这条路，
2: 就是专门去考画画这个专业了。
1: 对，是的，因为我从小应该还算是那种很听话的小孩，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听从安排的。然后我觉得那次也是自己比较勇敢的一次，然后给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选择吧。
2: 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听话，我也特别想问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触。

0: 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
1: 嗯嗯，
0: 我们家老大就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
1: 嗯嗯，
0: 那么基本上都是说跟他说要做些什么呀，今天怎么安排呀，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好，
1: 嗯嗯。
0: 但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我们是从童年长大的，
1: 嗯嗯，
0: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1: 对对，
0: 我们也需要去觉醒，
1: 那没错。
0: 所以当时觉醒的年龄是多大？
1: 嗯，大概就是15、16岁，15岁左右吧。
0: 15岁也是，
1: 嗯，
0: 高中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嗯，对对，高中，
0: 嗯，是突然之间觉醒了，去决定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想法也酝酿了、纠结了很久？
1: 应该是也有一段时间的，
0: 嗯，
1: 因为像之前，有一位就是很好的朋友吧，就是他就是。嗯，比我年纪更小，但是他比我更早的去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术，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的羡慕，嗯，然后后来也是，嗯，没有这么直接的表达，但是也表达过我也好想学，
0: 嗯，而且更何况父亲也是写就是写字啊，
1: 嗯，
0: 和画画的，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会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1: 对对。
0: 那么一开始父母是欣然就接受了呢，还是说也会跟你去做一些他们的引导？
1: 嗯，会跟我做一些他们的引导，因为，一开始我的那个学校本身是个文化类的那种高中，是没有那种艺术班的。
0: 明白，就是打开时，父亲母亲就没有想你走这条路。
1: 对对，
0: 嗯，
1: 是的。然后后来也是可能是看我比较坚持吧，然后就答应了。
0: 嗯，其实前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热点，就是关于蒋方舟嘛，
1: 嗯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
1: 嗯嗯，
0: 我之前也录过一个相关的视频，我用了这么一个词去形容空心人，
1: 嗯，
0: 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一步一步被他妈妈精心的设计啊，
1: 嗯嗯，
0: 每一个节点都踩得非常的准，
1: 嗯嗯，
0: 这个节点做什么，这个节点应该怎样，
1: 嗯，
0: 到这个节点又可以怎样，都是给他把路铺得很好，
1: 嗯嗯，
0: 但是呢可能到现在他的一系列的遭遇哈，就会让人家让我们大家很唏嘘，
1: 嗯，
0: 所以特别想问到年轻人的态度啊，特别是你有这样的经历，从一开始很乖，完全听从父母的这个安排，包括他们的一个思维，到你自己开始觉醒，有了自己的选择，并且勇敢地说了出来，
1: 嗯，
0: 你自己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
1: 最大的一个感触，大概是，怎么说呢，就是父母他们的这个角度肯定是站在一个为子女好的这个角度上面的，
0: 嗯，
1: 但是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肯定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想法，对，当有这种跟父母的想法和意愿产生这种冲突，或者是就是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勇敢的去遵循自己的一个意愿，然后跟他们好好的沟通和表达。
0: 那么正儿八经踏上了专业画家的这条路，你觉得这条路辛苦吗？跟你原先想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开始求学的整个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而且愉快的然后也是在就是做我自己喜欢也擅长的事情，
0: 终于开始正儿八经学画画了，
1: 对对对，就是有种这种乐此不疲的感觉。然后但是到后来比如说像高考这个阶段，我是在一个文化类的高中里面，那我出去学画画，我就会放弃掉一段那种文化课的学习时间，这样我就会在成绩上面就有一个后退，然后到后来就是美术的专业考完之后，然后自己慢慢的补上来，那一段时间也是比较辛苦的。
0: 那段时间焦虑吗？自己会感觉到很迷茫吗？
1: 会比较焦虑，因为其实考完外面这些美院回到课堂上面的时候已经是高三，大概是3月份了，
0: 要冲刺了，
1: 对，离那个最后的高考只剩下最后的3个月了，所以那段时间是很焦虑的，晚上也经常就是熬夜去补习，然后就是担心自己会高考 不顺利。嗯，
0: 明白，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焦虑。
1: 嗯，对，
0: 其实就很多人会觉得说艺考好像是人生的一个捷径一样。
1: 嗯，
0: 那么替孩子或者是自己选择了艺考之路，就会觉得说我的文化课就不需要太努力了。
1: 嗯嗯，
0: 特别是这两年，
1: 嗯，
0: 对艺考生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
1: 没错，
0: 对文化的要求也非常非常之高。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艺考生更加是难上加难。
1: 嗯，
0: 既要把专业打得非常的扎实稳固，
1: 嗯嗯，
0: 又要把文化很好的兼顾，而且有一些学器乐的还要不断的去练习。嗯，包括画画也是一样的。
1: 对，是的。
0: 所以你自己有了这样经历之后，你有什么特别想对跟你同样有这样艺考之路梦想的同龄人也好，已经不是同龄人了哈，就是比你小很多的现在的这些学子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跟他们分享的呢？
1: 嗯，我觉得就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艺考，然后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有热爱在里面的，那就是在学习自己专业的时候，那就是尽情的去学习你想学的东西。然后但是这个文化课，因为毕竟是你后面进入高校必不可少必须要参加的，那就是也一定要坚持，不可以就是懈怠。吹打着那个沙洲上面的香草，然后因为芷若其实是白芷和杜若两种香草。然后他给我取名叫芷若，就是想要希望我像香草一样，然后可以清雅恬淡，然后远离这种世俗的纷扰，然后就是生活比较自在吧。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父亲来说对女儿最好的祝福。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能远离世事的纷扰，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喧闹的繁杂的世事能够寻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片宁静。你也做到了。因为我是觉得绘画就像是你的一片港湾一样。是不是当你沉浸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忘记周遭的所有？
1: 对，是的，就经常因为像工笔它的程序就是比较反复，然后整个过程会比较慢嘛。然后再比如说染色或者是画一些细节的时候，就经常会很投入，然后忘记时间。可能你一块这么并不是很大的这个颜色你涂完，然后半天就没有了，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0: 你是非常享受这个时光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比如说我经常会画一些小动物嘛，然后再给他们画那些羽毛呀，或者是像给那种小猫小狗撕他们那些绒毛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挺解压放松的过程。
0: 特别
1: 深有很多这方面的画册呀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共享
0: 就是共享资源了。
1: 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应该挺聪慧的而且我会觉得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跟父亲跟长辈去进行交流。
1: 没错，
0: 家庭氛围也非常的好。
1: 对对，
0: 因为你看现在父亲有专门的一个工作室嘛。
1: 是
0: 在常熟，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你也经常在工作室里边。
1: 对，
0: 会经常比如说爸爸在写毛笔，你就在旁边画画吗？会有这样的时光吗？
1: 这样的时光比较少，因为那个我画画喜欢在墙上画。
0: 哦，在墙上画。
1: 对对，
0: 就是一幅这个白色的宣纸挂在墙壁上的。
1: 对，是我在自己的画室里面是有一个那种毛毡墙。然后那个毛毡后面是粘着铁皮的，然后你就可以用磁铁把你的宣纸就吸在墙面上。因为我们画画的人经常需要很久的那种伏案画画，然后这样对自己的颈椎
0: 很不友好。
1: 对对，是的。然后后来我就学着在墙上画，这样可以怎么说呢，对自己的那个身体比较好吧，觉得。
0: 我第一次看人在墙上作画是高云老师。那个时候我还刚做主持人没多久。有一次采访的契机去采访高云老师。当时一进到他的那个画室哈，我也是很震惊，也是硕大的一张这个宣纸。 应该也是磁吸的方式在墙上，然后他就是站着在作画的。那我想站着作画对身体素质考验也极大。
1: 嗯，
0: 首先你不是坐着，你的这个腿就很吃力。
1: 嗯，
0: 其次你看你站着画的话，你握笔我觉得对你的这个手臂的要求也很高啊。
1: 嗯
0: 嗯，这个一开始适应吗？还是你练了一阵子才掌握其中的窍门？
1: 一开始不是很适应，然后也是确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吧。
0: 嗯，
1: 因为当时我学画画

画画家谭芷若，好好的继续再聊一聊他的画画之路哈。当然也可以具象的去关注一下这次他在扬州举办的画展，我们的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画展现场了，对你的画展也做了很多的点评，我们都在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来聊一聊。那我们稍后再见咯，文艺会客厅稍后见。

0: 义的义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3: 文艺会客厅。
4: 欢迎回来，继续进行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大蓝鲸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要再次欢迎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扬州市国画院的专职作家，南京书画院青年画院的特约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扬州市花鸟画研究会副会长，我们的谭芷若。谭芷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谭芷若。
4: 九零后的谭芷若哈，他专门就是做工笔画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和绘画。那么最近呢，也在扬州刚刚举办了第一场人生的完整的作品展，叫《拾梦记》。那我们之前的嘉宾呢，周金星老师也去到现场，他看完之后呢，也有他的很多对芷若的点评，我们也来听一听看一看哈。文飞就用手机给大家来放一下，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也能看到我们的这是周金星老师，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这场画展的。
6: 我今天很高兴了，
5: 一个很非常具体的一种街道，或者是像那种小吃门店那种，
4: 就一个场景
5: 还是就是直接就是一个比较平涂的一个颜色，然后让大家有更多去想象的空间，就是这种创作方面比较纠结啊。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自己都可以拿定主意，不需要这个过多的去问老师啊什么。
4: 是什么样的经历，还是因为创作多了之后你就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向，自己的一个风格？
5: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现在很多就不需要去向老师求助啊，自己就是可以判断需不需要这些加一些什么辅助表达这个作品的内容。
4: 周老师也说到了，就是你的很多的创作的这个作品哈，也都很有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而且你迅速的就能够进入到这个创作的主题当中。他也说到一直都很关心你哈。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能够和周老师有这样的缘分呢？
5: 机缘巧合的话，还是要感谢一下我的父亲，因为最早去周老师那边让他给我看作品指导提意见，都是
4: 父亲带着你去的。
5: 对，是。然后后来因为我

0: 也考上了南艺嘛，周老师当时是我们南艺的老师，然后他经常会到南艺来讲课，然后像一些南京的各个美术馆经常会邀请周老师去办展览，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头号粉丝，然后都会去现场，然后听周老师的一些创作理念呀，然后江南的这种韵味吧，然后就是把两边学习的这种内容给结合到了一起，就形成我现在的这种风格，
1: 独特的只属于你芷若的风格。刚刚周青青老师也说到了，他提到了扬州哈，他觉得你的这个画作当中也会有着扬州的那种气质，慢生活的那种态度哈。那你是常熟人，定居在扬州，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水乡，那是不是也给你的作画的风格带去了很多独属于这两个城市的特色？
0: 对，就是这两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就是气质很相近，都是那种非常宜居，然后适合生活，节奏比较慢，然后很那种恬淡的这种感觉。然后我的作品当中呢，也经常会把这种江南的题材作为我一个表达的一个主题吧。像这一次展览中有一幅作品叫《一柱江南》，我画的呢是我那个家乡常熟兴福老面馆，就是画这一张画的时候就比较倾注了挺多的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我还特地把我们一家人的身影全部放到了这个作品当中，认识我的人就可以从画面中准确地找到我们一家人，
1: 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0: 对对，
1: 所以有着你自己的小巧思在其中。
0: 没错。
1: 那么之前你也说到了说，老画家的工笔画家，包括现在你的一些想法，也让我想到了，其实很多人都说工笔画哈太过于匠气了，相对于这个内容包括内涵而言，那可能工笔画更多的是精致，细致，非常的唯美，很好看，那么你作为年轻的工笔画家，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技法和表达之间的一个平衡呢？特别是在工笔画的这个领域当中。
0: 就是我觉得一件作品你首先是需要有一个想要表达和传递的东西，然后如果就是你这件作品你没有任何的想法，然后空有这个技法的话，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炫技的一个作品，那可能就会就比较匠气，就是空有这个精致的外貌就没有内核。然后但是如果你内心有这种很冲动很想表达的这种热情，但是你的技法又不够支撑你把它表现出来，那也是一种遗憾。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技法还有你想表达的这个东西，两者都是要有，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后这样才会就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作品。
1: 我觉得技法是可以靠练就而成的，
0: 对，
1: 就是即便你开始技法不是那么的成熟，但是只要每天勤于练习，花大量的时间在其中，是可以把技法给锤炼出来的。但是这个内涵表达思维内核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练出来的。你觉得在这方面是更多的你的灵感包括你的思想是从哪些方面汲取来的呢？
0: 我的灵感的话更多的是从日常来的吧，就是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热爱生活，然后也热爱自己家庭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很多画画的这种灵感就是源自日常。
1: 所以你会觉得一个文艺工作者哈，或者是在艺术文化领域工作的人，是不是特别需要有这样一个细腻的内心去感受周遭的美好，这样才能够把这些所谓的技巧技法更好的通过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像作为一个美术创作者来说的话，就是其实你看待身边很多的一些相当平凡的那些场景，就是可能就是会和别人有不一样的那种感受。就拿我的几个作品为例的话，就反映的都

0: 是日常生活，像那个面馆呀。然后我之前还画过一张作品叫《月映江南》，然后画的是我们南京老门东的一个这种场景，然后是一个人正在写那个扇子啊，然后也是非常生活啊。然后像更早一点的，还去过一些地方采风，然后画当地的那些劳动人民，感觉就是从生活当中汲取这些素材吧。
1: 嗯，所以其实你也是一个特别爱观察生活的人。
0: 嗯嗯，
1: 你会经常就是，因为我之前有听过有朋友从事这个相关工作的哈，会有说啊，坐在哪儿就观察人来人往啊，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爱好之一。
0: 嗯嗯，
1: 那你有什么样特别的爱好？是属于你自己的，当然也为你的这个工作汲取到了很多的灵感素材。
0: 嗯，可能是喜欢用就是摄影记录吧，啊，
1: 就拍照片。
0: 对对，然后像我就是经常会在一些比如说人多的地方，然后看到一些人比较生动的那种形象和表情，然后我就会拍下来，然后在画面作品当中如果需要的话就会用进去。
1: 这也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随手来记录生活。
0: 对对，
1: 那这些记录下的片段素材有可能就给我们在不同的时段有更多的灵感。那么说到工笔画哈，有没有人会问过你，小小年纪90后本该是那么有朝气的时光，那你就把自己在画室里边一天又一天的去做工笔画，会不会有老气横秋的这样的一个，那就会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0: 会，但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这种通讯啊，各种视频啊，都就是传播的途径都有很多嘛，然后你在画室里面也不会特别的无聊，也不会说和外界完全的闭塞，你也可以一边画画的时候一边看着外面的
1: 大千世界。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是在于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90后也好00后也好，就是特别宅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宅的人。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出去玩之外，基本上喜欢在家。甚至有时候在家待个几天完全不出门，就光点外卖我都不觉得无聊。所以我觉得特别有趣的点就在于在家宅的时光你还可以作画，这个就给我们宅的时光天光天色了。
0: 对，就是因为我本身性格可以看出来是比较内向的。对，我平时确实也喜欢一个人待在画室里面，就特别享受那种不被打扰的这种状态，然后像就可以一边创作，然后一边又就是比如说用手机看一些那种的，让自己就是往一个更好然后向前的一个状态去前进。
1: 现在芷若的状态就非常棒哈，而且呢芷若她是最年轻的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的理事，中国美协绘画100的重点培养人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美协绘画重点100人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是怎样的一个项目？
0: 这个项目是去年然后申报的。其实呢就是选了全国50个中国画专业的青年人才和50个油画专业的青年人才，然后可能数目上面会稍微有所出入，不是正好100啊，就是
1: 一个大的概念。
0: 对，大的概念
1: 100人。
0: 对对，然后把我们就是集中到一起，然后请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专业的名师名家来给我们上课，然后指导我们创作。就是这个学习机会我觉得也是挺宝贵的，就是可以被选上也是对自己过往一些作品的一些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我觉得。
1: 真的是大有可为哈。所以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工笔画的这个领域，会觉得让这样的一个看似好像没有什么样，我们不要太过着急，我们可以慢慢的让自己先沉淀下来，可能沉淀的这一些时光并不是那么的幸福，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美好，可能带着很多的痛苦，或者是说有很多心理的这种

0: 焦虑的情绪所在，但是也不要阻挡我们的心中的梦想，就像芷若一样拾梦记，把自己的梦最终能够落地生成。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个问题哈，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那就是工笔画呢，它有着千年传承的章法，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偶尔也会被这些规矩给束缚呢？能不能也在最后跟我们科普一下工笔画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矩，那么你又在这个规矩当中怎么去找到自己的突破和创新？
1: 像工笔画的话，它比较就是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以线塑形，它所有的物象一开始都是通过这个线条去描绘它的。
2: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云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6: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7: 北京时间8: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上，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